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8.8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南下74.4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南下392.5公里到392.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2.6公里过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看到往生猫咪。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啊。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的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在车多拥塞的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0-18K。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再来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最后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6-0K 大寮路段到五甲系统。接果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2: 谢谢，
1: 拜拜。好，早上呢，有些地方车子会比较多哈、哦。那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哦，随时留意这个前方的道路状况，然后车速会突然降速的情形。那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车多，一路往南，来到了东湖内湖路段，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在北上的话呢，五股转接道来到了台北路段，时速40公里。高架在环北路段前往北的速度现在也是很慢，大概只有40公里。桃园到林口这边车多，还有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南下也是车多的地点。再来呢，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的话呢，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哦，所以说也请大家经过特别留意哈，这边是一个车速降速的情况。再来国一北上，从新竹开始车多，来到了竹北路段，时速也是40-60。国道三号南下，从龙潭到高原时速也是20公里以下哦。从这个龙潭到高原路段这边的车速非常的缓慢哦。好，那在这个南下的68.3公里哈、哦，在出口也是有出现了拥塞的情况。那事故进来了，这边是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一南下337公里，刚过仁德服务区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这边的高原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是麦迪森比尔所演唱的 Angel Wings。 8:13，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 74.4 公里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出现。在国三南下 74.4 公里呢，这个地方稍早发生过事故，事故刚排除不久，那后续回堵车流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就是说现场的车况，看到这个路网图呢，目前这一段还是会比较不好走。好，那再来国一高架南下的 47.9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78-381公里外侧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华系统一直到东湖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

0: 车速大概在30到40左右，那再往南台北圆山路段有点车多，然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目前车速也约30到40左右，然后杨梅休息站因高架下来的车流有交织的问题，所以目前车流也差不多回吐3公里左右。那南下湖口一直到竹北路段目前车速大概4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大概30到40公里，那北上从桃园一直到林口出口因为受出口车多回堵的影响，所以目前大概车速到30左右，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林口下坡路段有2公里的车阵，那再往北从五股交流道到台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速大概20左右，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哦。那我们国道2号西向从大园大概17到16公里左右目前是车多的，然后再往机场系统到大竹出口也是车多的，大概车速都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3号南下之前因为南下74.4里的事故影响，有差不多7公里，目前大概有6公里左右的车流需要疏解，所以这里有些路段可能会有到20、30左右的车速，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北上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是车多，大概时速40左右。那综合北上综合一直到沿路到木栅休息站目前也是车多，那中间综合出口前因为出口车流回堵，所以有到20左右的车速，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顺畅，请驾驶朋友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高科一直到冈山路段目前是车多，大约4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北上顶新系统上来一直到南子路段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也约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是车多的，目前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华 Century 以花式技术演唱的 On My Way。 好，不管你要去哪里，要出游还是要去工作呢，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293到298公里麻豆战备跑道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南下 369.6 公里靠近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铁制品一个铁板就掉落在现场了，那真的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闪避。那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73公里的追撞事故都排除，但是呢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啊。在国一高架南下 47.9 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大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国三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场还是会有回堵的情形在逐渐的疏解。有一个铁条掉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刚过仁德服务区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掉在现场。那在台六四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都是车多的。那猫咪躺平这边是在台六六西向 2.6 公里刚过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内侧车道，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另外呢，小狗狗这个地方是在国一南下 347.4 公里刚过冈山地磅站的内侧路间，小狗狗站在现场啊。好，那目前呢也看到说在国一北上 351.2 公里冈山路段，因为先前发生过事故，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因应呢万里溪堰塞湖呢预估未来一两天可能会达到溢流的水位，因此呢中央也评估风险之后呢开设了万里溪堰塞湖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好，因此呢中央跟地方也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灾单位全面的进驻了，那严密的监控水情，那随时的应变这个溢流的风险。那他们也指出呢在万里溪堰塞湖呢也是进入了溢流的警戒阶段的，那目前预估可能最快会在17号的晚上8点钟溢流，那并且呢也会依照机制呢在预估溢流前的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那同时呢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再次提醒呢目前已经进入了溢流的之前的这个关键期，所以说请警戒区的居民要配合防灾的措施，提前完成疏散避难的准备。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拟通过清安 3.0 方案，设下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排付门槛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

0: 现。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莹回应，这次修法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两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2: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3: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两个多月。
1: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5: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4: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还依照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当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玉涵报道。
6: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7: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6: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诶，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哦。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公里，刚过仁德服务区内侧中间车道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完毕。另外，在国一南下的三。

69.6公里，靠近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这个铁板是还在现场。国一高架南下47.9，在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4.1公里，关西路段前呢，这边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再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7.4啊，冈山地磅站这边有只小狗狗跑出来。国道三号呢，这个施工是在北上的273到271公里，古坑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宅宅周渝民爱在爱你。8:45，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55.2公里刚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有一个广告的布幕的绳子垂落的情况哦。那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啊，273到271公里外侧路面整修作业，国三往北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护栏的工程，国三北上84.1公里关西路段前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在台61线南下198.1公里内线车道呢，先前有一只动物躺平的状况呢，现在是还在现场的，也请大家小心一下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6内线车道铁板掉落，国一高架南下47.9在机场系统前呢、啊，大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在内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将花束送给你》。8:51，现在在国一北上台北入口有在进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五股入口这边也在施工。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84.1公里，再提醒大家多加的小心，在靠近关西路段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现场。

来自卢可佩所演唱的《同一阵风里》，8:54，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8.4公里刚过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不勾绳散落，国一北上台北入口跟五股入口持续进行施工。那目前呢，看到一些车多情形呢，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哈，来到了北往北的三重台北，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高架的话呢，也是一样，车子很多。过了下塔悠之后呢，车速才会逐渐的提升。南下从汐止到东湖内湖这边也是一样哈，沿线有车多的情形。再来高架从泰山转接道来到了机场系统哦，这一整段呢都是时速非常缓慢的。好，那在这边南下的 47.9 南下 47.9 公里是因为发生事故哦，在国一高架南下 47.9 公里这边发生了事故，因此呢

目前后方都是大排长龙。好，那再来看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也是40，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

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北

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8.4公里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部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歌，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里嘎嘎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旋转的就像是碎片。
1: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柏林所演唱的《允许万物破碎》。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持续提醒呢，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47.9这边，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内侧发生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后方回堵6公里。现在北区交通中心呢回报说，后方还在有一些回堵的车流，现场正在进行处理了。在台61线南下26公里，刚过沙仑路段小客车，这个行驶当中，它不是小客车，它自行车，脚踏车啦，脚踏车在这边骑乘当中啊。在国道4号东向5.7公里，从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工程进行施作。那再来国道5号的南下罗东出入口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2: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1: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你好。
3: Jacky 还有全国各位警网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1: 好，那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谈到这个无人机在用于警方啊，在这个执法的方面非常的有帮助，尤其是在国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单位也是大力的赞助啦帮忙什么的，其实也是让这个无人机呢他们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那当然呢，除了发展快速之外呢，他们也是建了好多的功劳就对了。其实无人机它操作呢，就是其实在训练上面呢不用花太多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个无人机让它起飞的话呢，也不用说一个很大的地点呢就可以来进行操作。好，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它是还是有很多的在执法上面有很多的好处，对不对？
3: 没错没错，就是上一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关于这些相关的部分，包括像刚刚就讲到的它的空间不用太大，然后起飞时间很短，那甚至一些上回也有跟各位聊到一些可能比较危险，或是比较比如说可能这是一个什么有毒物质的外泄啦，或者说可能要处理所谓的炸弹啊，甚至是交通事故啊等等，或是一些犯罪的搜证，甚至是一些可能比较没办法进到的一些地方的救援，不管是在警校，我想它的应用都非常的广泛，而且就变成说其实也可以在某个角度来讲确保我们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的安全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0: 现，当然它有一些，当然它有一些它的这个好处，甚至就是有时候举例来说啦，比如说可能他今天是要去侦测或是去做一些所谓的爆裂物的一个拆弹处理，哎，了不起就是这一台机器毁掉嘛，
1: 对对对，
0: 至少不会说造成人员的伤亡，我觉得那其实就差很多了啦。
1: 嗯嗯，
0: 对啊，是类似这样，那它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功，而且起飞的时间现在越来越精良，就不用说等了半天，有时候你发动一台车子的时间大概都不止这个时间，
1: 对，
0: 这个时间呢都还比较快，就可以直接就是来做一些的启动这样。
1: 没错没错，而且甚至无人机还很厉害，就是在没有光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还是可以来导航，因为它可以用类似红外线之类的嘛，对不对？
0: 对，这就是我觉得其实它现在越来越进步的原因。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嘛，就是说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今天举例来讲，我们警方在追逐一些歹徒，可能在一些比较这个漆黑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些暗巷，或者说可能一些比较山里面这个光源不是那么足够的地方，也许我们在看，第一个我们不知道前方的状况是怎么样，第二个我们的视线可能也许会有些死角，看不太清楚。
1: 对，
0: 不过加上就是像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搭配，原来可能就已经有的技术应用在无人机上面，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执法的工作，甚至红外线就可以清清楚楚的这个照到，而且它的这个范围跟视角可能更全面，那事实上我想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让一些所谓的歹徒就无所遁形了。
1: 嗯，没有错啊。所以说其实呢，无人机队呢，它的不管是发展啊，还是说它的功能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此呢好像有一些国家呢也开始打造了这个所谓的智慧空中警队，就是这个机器战警，它可以飞到空中变空中战警，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像其实在美国的，当年其实在美国其实就是圣地亚哥，他们在这个警察某个警察局，当然就是成为一个第一个使用对于这个无人机紧急事件的这个应对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之后，那其实很多的这个警察局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的地方的这个警察局都的就是来逐一的这个效法了。那当然你会发现，那事实上以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大的视角，就是对于公共安全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事实上有绝对有它的一些正向的功能啦。
1: 对对对，所以说在其实在美国呢，这是也是很多的单位看到说，哇，无人机真的是可以有给警力非常大的帮助，一一的效法，也让这个无人机纳入了一线的执勤的一个部分。好，当然除了美国，好像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新北跟台北是不是也是有陆陆续续来成立这个所谓的无人机队的呢？
0: 没错，其实你说不止这边呢，甚至像过去台中也大概都有。那只是我想讲表达的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无人机队陆陆续续加入所谓的警方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的项目当中。举例来讲，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春节的疏运嘛，那我们大概最头痛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在北部工作，然后到南部去，那南部的这个常常就会有塞车嘛，
1: 好，
0: 那而且就是塞到天荒地老都会有，就是那也我相信也是警管非常忙碌的时候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搭配着这样的一个利器，比如说，我们大概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在哪里可能有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可能因为它无人机到飞到上面去看，其实看得一清二楚嘛，
1: 对，
0: 比我们现在就是各个地方的路口监视器要来的更精准一些，当然搭配起来更 OK 啦。那甚至对于一些所谓的这个少年保护工作，那甚至就是说像过去我们在讲到一些比如说像新北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什么路跑，举例来讲什么万金石啊等等，那这种地区的地域的特性，它可能就是不是平的，而是有一些这个山啊海啊等等，那事实上它大概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甚至过去我们看到新北非常著名的平息天灯，好，那相关的活动，那大概都可以透过这样子，就是刚刚 Jacky 所讲到的空中战警这样的一个部分，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啦。所以实物的应用上，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台湾也逐步在做这样的一个使用啦。
1: 因为这个无人机它就是可以打破这个地形的限制，因为它飞到空中，整个鸟瞰，整个一些状况啊区域等等的，就可以了解到说相关的需要需求的一些地方了。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继续再回来这个治安维护的部分。其实旧金山的警方呢，他也是有看到说这个打击犯罪的成效也是有在扩大无人机的执法，那在这个部分呢，他们是不是也是有很多建立很多的功劳呢？
0: 有，因为其实在过去，事实上大概在尤其在2025年的时候，旧金山的警方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无人机计划的一些的这个推展，可能本来就有，事实上他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面向给扩大。那当然就是后来他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具体的成效，尤其对于一些他们在整个洛杉矶旧金山相关的一个地区，好，那大概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犯罪活动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的汽车窃盗案，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这么讲，我稍微简单

0: 当时候他们旧金山的警方的相关的公布的资料当中，也许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案子实施之后，就是在一年之内，那协助追踪这些我们讲的犯罪嫌疑人，那甚至拍摄所谓的这个现场的一个这个报案的现场，那甚至呢可以取回一些被偷的这样的一个财物。那为什么这么讲？你会发现尤其像这个旧金山，我相信它是一个观光的圣地嘛，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大概有去过的话，因为它是有那个相关的大桥啊等等，反正就是风景其实非常的漂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就是蛮多的游客会到那边去旅游啦，那甚至我相信有一些人大概一旅游的游客又多，那尤其是外国的旅客，然后就会有一些重大的这样子的一些的东西带在身上，那可能不小心遗失，比如说护照或是一些贵重的物品，那甚至呢也许有些人去那边所谓的度蜜月，所以一个不小心结婚戒指都不小心就是那就不见了，
1: 那就很伤脑筋了，
0: 对，那甚至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相关的时候，那边大概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汽车大概被所谓的这个窃盗，那因为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后来他们用无人机介入之后，其实就把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物品很快的找回来，护照当然很重要，当然也许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去度蜜月本来一个好好的心情，如果东西掉了，我相信他就不会想再继续玩下去嘛。
1: 没错，
0: 那后来他也很快的就把所谓的这些什么戒指什么透过无人机来找回来，我相信这些的部分其实你会发现不要说是对于警方可能对于这种所谓的不管是汽车或者是一些窃盗案很快的巡回，对于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尤其你会发现外国游客才是这么多，然后他回来很快东西找回来，我相信他对于这个城市应该就是竖起大拇指的，
1: 没错，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印象，对不对？好的印象留下来，哦，是是是，好，所以说其实呢，透过这个无人机呢，除了可以维护治安之外呢，就连万一掉东西的话呢，也是会有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无人机去给他找到啊。而且呢，他们好像针对这种汽车窃盗案的话呢，就是这个数字也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对不对？
0: 哦，有，他们其实在旧金山的这个警方，他们其实做了一个这个协助，就是说 OK。他们是从2017年然后抓到2024年这样子的一个这样一个区间的一个统计。那当时候他们在2017年，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初步估起来大概就是有31000多件的这个汽车窃盗案。当然这个可能是他们历史的高峰了。
1: 确实确实。
0: 对，那后来2024年相关的这个提案通过之后，2025年也许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执行，2024、2025执行。那后来呢，他跟抓了这个2024、2025的资料，结果他的这个汽车全旧金山的这个汽车窃盗案大概变成是9500件左右。那比2017年其实不到原来的1/3。
1: 真的，
0: 那最主要的功劳就是无人机来做了建功嘛。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无人机在执法在甚至是说这种失窃的部分都是可以建立非常大的功劳了。OK， 好，那么先请王昭秀先线上稍等一下，先补充最新的路况。
0: 是
1: 目前最新排除消息，国道3号南下43公里刚过土城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43公里刚过土城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那另外呢，国一南下47.9这边在高架的事故持续处理，地点就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7.9这边，在机场系统前内侧发生事故，后方回堵是相当严重，所以说现在大概在泰山转接到这边就已经受到影响，国一南下这个地点一路往南来到的事故点前都是非常的不好通行，来得及的话呢，你先改走这个平面道路来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些啦，高架现在会比较塞。那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持续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继续今天的单元治安最前线，那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无人机它的发展还有它的一些执法的计划等等的，都是可以让这些就是第一时间马上就是让这个无人机可以介入调查，提升了整个就是执法的效率啦。那另外呢，刚刚讲到都是美国嘛，那英国的话呢，英国好像也是开始利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击犯罪，对不对？
0: 英国比较特别事实上当然我们也看到英国相关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报道去提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会发现当我们刚刚都介绍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的好处或是它的一些功用，那事实上当然就是你会发现

0: 这个东西一旦好用，其实就会有人就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不法分子想方设法，或是台语讲的就是熊扛熊扛，就是会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拿来做滥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根据大概在这个去年，大概其实他们在英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做法，那他们实际上看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哦，就是说他们后来其实陆陆续续也有把这样子一个这个类似相关的这个案件或事件来做一个披露。我稍微解释一下哦，因为你会发现英国他们其实就知道无人机很好用，所以他就拿来做所谓的这个，你可以说它叫做走私。不过它的走私不是像什么境外的走私那样的概念，而是什么样的概念？因为他们在英国其实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大概都有所谓的矫正机关，就是我们俗称的监狱嘛。那事实上大概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其实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无人机的做法是，本来我们进到监狱里面很多时候除了什么搜身啊，甚至很多东西违禁物品都不能带进去嘛。
1: 对，
0: 那怎么办？那后来呢，他们英国的这些所谓的也许可能是他们的一些这个不要说是犯罪组织啦，是有一些有心人士，我们用这样的字眼。那他就是透过这样，那当然有人说他可能是不是有透过一些集团性的操作，比如说帮派的操作，干嘛呢？他就把一些可能违禁物品想办法就是飞过，
1: 你是说无人机把这些违禁品就载到那个什么监狱里面吗？
0: 就飞进去，因为反正他就是直接就，因为我相信监狱的围墙再高总是有一定的高度限制嘛。
1: 确实确实，
0: 那我们就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机大概就飞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讲说飞过这个围墙外到围墙内去，
1: 对，
0: 就把一些东西，也许我们就是类似像以前我们看到一些物资的空投的方式这样的做法，
1: 那空投这些违禁品就对了。
0: 对，所以那当然他其实还试图在过去在英国也发生过想要帮这些所谓的在监服刑的受刑人可能做一些所谓的这个脱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哇，英国的这个相关的部门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应该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了。
1: 是是是，哇，居然用这个无人机来走私，就是从那个这个就是丢那些东西就进去那个监狱就对了。哇，这个怎么会有心人是会想到这个部分这样？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会发现，当然对于我们讲的所谓的监狱的这个我们俗称的安全管理来说，那其实大概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跟危机。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因为他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许这个过去他们对于他们的微笑以前没有无人机之前不会发生这种狗屁叨叨的事情啊，那怎么现在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那当然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能够预防相关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至于说英国他们怎么做，我也简单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了哈。当然就是说他们其实你会发现，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大概都被无人机闯入，那当然相关的这在矫正机关的工作人员大概也可能需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职能跟知能，也就是说他可能除了会要这个无人机之外，就是可能也要会这个操作，甚至他们要添购相关的一个设备，那甚至他们的操作还不可能是那种一般的基本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他可能有一些需要反制。那至于怎么反制齁，那你会发现那过去因为他们简单的做了统计，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他们说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因为无人机呢它其实就是闯入监狱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可能在过去到现在他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大概有十倍，差了十倍这么多啦，
1: 很多，
0: 非常非常的夸张。
1: 对，
0: 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问他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时候这个里面绝对是一些违禁物品，像你看他更过分的是他做了一些所谓的毒品的夹带。好，那好像监所，因为它其实好像变成是一个无人机的机场，一直被闯入。那如果又没有相关的对策的时候，那很多时候，那甚至还有走私一些其他的违禁的物品，因为当然很多东西是不能被带进去的嘛。
1: 对呀、啊，
0: 那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后来当然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啊、哈。那什么意思？过去他们就想方设法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也许这些这个闯进来的这个无人机也许我们不见得可以马上就是做一个你可以说是做一个所谓的这个阻止，不过他可以做一个这个预先或是超前部署的做法。那什么意思？他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部分用一个可能更先进的无人机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
1: 对，再开发一个更厉害的无人机去反制就
0: 对
1: 了。
0: 他是用一些比较科技的这个做法去侦测到一些相关的违禁品，甚至如果说一发现就是周边有一些的无人机在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你可以说他是做一个监控。

0: 控或做一个前天后的这样一个处理，甚至它可以透过这样一个部分来做一些即时摄影，让这些想要闯入的无人机可能比较是无所遁形了。那甚至它也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巡逻跟日常监控的一个做法，乃至于说，当然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无人机大概都会搭载一些所谓的红外线的一个热像仪哈，那当然其实可以做一些有效的监控。
1: 嗯嗯，
0: 那当然你说老师，按你这个讲一讲，那他们大概做出来哪些的这个部分可以反制这些想要夹带闯关的无人机哈？我稍微解释一下，那大概是这样。第一个，它的时速他们就是目前研发出来可以到每个小时83公里哦，
1: 哦，很快哦，
0: 想想
1: 非常快。
0: 我们在一般的道路上开不了这么快，
1: 是啊。
0: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会发现，它其实它的这个所谓的镜头，其实有这个变焦的能力，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手机，不是有一些强调说我去看演唱会啊，然后变焦啊，然后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对对对，
0: 哦，大概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哦，
0: 甚至。它其实它的飞行时间可以超过所谓的40分钟，也颠覆了我们的想象了。我们就是会觉得说，一台无人机，我们也许就是在考照或者在玩无人机的时候，也许那个无人机飞一飞，也许一下子就下来换电池了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它可以飞超过40分钟，那你会发现它的续航力是比较强的。那通过这些相关比较先进的无人机的组合，可能试图去反制这些相关的这个有心人士去闯入这样子的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做法
1: 啊。是是是，所以说透过呢，就是无人机哈，他们去加强他们的续航力呀，还是说一些镜头解析的部分，让这些监所的人员可以看得更清楚嘛，哈，就是帮助他们在远处也可以侦测到一些变动等等的，开始进行做一些反制，甚至呢，有些无人机他们开发出来这个速度也很快，哈，可以赶快呢，就是到这个现场的这个投放的地方进行拦截都有可能，好，所以说其实呢，哈，这个无人机虽然说哇，竟然可以想到说用这种投放可能一些违禁品到监所的一些之外呢，其实也是有人相关的一些人员也发现这个问题，赶快去做补强，利用这个无人机去进行一些反制了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是是是。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先聊到这里了啦。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王伯奇王教授，今天在线上呢，告诉大家说，这个无人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呢，都有非常显著的对于警方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了哈。
0: 是。
1: 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王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 Jacky， 谢谢全国各位听众朋友。Okay，
1: 好，谢谢教授。
0: 谢谢，
1: 拜拜。好，那最新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遭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以及在机场系统出口应该就同一起了，那这个的追撞事故刚刚北区交通中心说已经顺利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再来呢，台61线南下的 222.5 公里湖子内路段外线车道掉落木棍。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也要注意防晒并预防中暑。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有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元，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

0: 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战略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1: 整体捷育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复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屏东市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人寿保单，因为网络上认识的业务员号称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也没有这名业务员，妇人才惊觉受骗，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0000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4: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并封锁对方。
3: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农业部茶改厂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5: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任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6: 我们把它分成5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5: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9: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了。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222.5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木棍掉落，那木桶呢掉落在台82线东向27公里水上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掉落一个桶子。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西向的1公里快关路段，有掉落轮胎皮。

吴建豪所演唱的《玻璃屋》，9:43，目前在台82线东向27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木桶呢，还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记得呢，如果说你有载东西的话呢，再次检查好你载的物品啊，捆绑好放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来听到这首歌曲 TPE48 所演唱的《还会想想你》。

TP48 还是会想想你。9:47，现在在台74线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四往东在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啊，那目前也是造成车多。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往北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轮胎皮掉的现场。台82线东向27公里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木桶掉落在现场。

继续给的是来自赖慧如《分开的意义》。现在呢，在台八十二线东向27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木桶，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那现在在国一南下五股入口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五股入口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发生。

好，刷情继续歌曲来自许富凯。好，9:56，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78到166公里路面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这边是在内侧车道。那也持续注意到的是，在国一高架南下47.9公里

公里这边车多情形哈，那主要是因为呢，机场系统前内侧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呢现在从泰山转接到一路来到的机场系统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哈。那再次提醒大家，先来避开哈这个事故点，你可以先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给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稍早在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北入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7.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大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

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7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桶；台74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潭子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继续往西，在1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7月16号，星期四，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呢跟昨天天气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在清晨到上午都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局部有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如果你要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温度都可能会再更高一点哦。像是在东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焚风，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有机会来到过亮或是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不管

你是要去买午餐啊，去买饮料啊，务必都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真的，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出去买饮料，不管是哪一间饮料店都是大排长龙，因为人真的大家都非常的热啦，好，所以人真的很多，大家都想要喝饮料来消暑。但也是要提醒你哈，饮料不要喝太多啊，就算你要喝呢，最好那个糖甜度啦可以降低一点点。像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以前都喝半糖，现在呢，我昨天我要非常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昨天点的那杯是无糖的，有进步，对不对？但是当然啦，如果可以少喝一点饮料是最好的哦。来看一下，西南风偏强，今天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有局部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再请您注意安全。离岛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金门多云时晴，27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另外，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包含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包含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这边的沿海呢，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也要注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是局部淹水的状况，并且请您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这些区域来逗留。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同样是国一北上178到166.4台中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是国一高架，我们来看到先前啊，这个是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发生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那么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事故车也移到路肩，大客车正在等待拖吊当中。那后方包括说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72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油桶掉落，是装油的油桶，不是装信的油桶哈。那么要请大家小心避开。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357.3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刚刚说有车辆抛锚停放，那么有人员下车，也请大家小心他的安全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中岛健人，歌曲名称叫 Fiction Love。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靠近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油桶。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南下在罗东出口跟入口，这里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国三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呢，是台64线西向过了观音山隧道，大约500公尺，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片的轮胎皮散落，也请大家小心避开。

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跟你分享。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滑手机的人哦？我是，我先承认，我昨天又滑手机滑到凌晨一两点，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哇，太困了，太想睡了。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小朋友？尤其现在呢，是这个暑假期间嘛，小朋友待在家里面的时间比较多，而且呢，自由时间也比较多，那可能呢，就会出现这个3C 育儿的情况哈。就有些小朋友他就一直在滑手机、在打电脑、玩游戏等等的。那当然，作为家长，我想也不会希望说小朋友一天有这么多时间都在这个3C 世界当中嘛，也希望他可以有一些现实生活里面的活动。但是呢，一把小朋友的3C 的东西拿走，其实他们有一些时候会有情绪反弹，会觉得说啊，你干嘛把我的这个手机拿走？你为什么不让我用电脑？为什么不让我看电视等等的？

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哈，我觉得这个时候与其去苛责小朋友，倒不如去同理他。就像我说的，现在很多大人也是被手机绑架啦。那么不是说我们没有自制力，嘿，这个要先声明一下，而是我们可能已经被多巴胺给悄悄绑架了。尤其像现代人啊，很喜欢看短影音哦。短影音它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它一则接一则，然后每一则都很短，你永远都不知道说下一则它会推播给我什么样子的内容，所以你的大脑呢会一直处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那也会导致说你想要一直一直一直看下去。就像我每一天就是在欺骗自己，我都告诉自己说再看五分钟，再看十分钟，然后呢可能比如说滑到了40分，我就想说凑个整数好了，不然滑到整点，然后就会一直一直的滑下去，非常的可怕。那这也是代表说呢，我们的大脑被多巴胺给绑架了。可是不是只有滑手机才可以获得多巴胺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可以来获得这个多巴胺，获得一些正向的能量的。所以啊，其实重点呢并不是说要完全的剥夺3C哦，而是要让比如说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重新的去认识在真实世界当中也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可以让他呢感觉到平静。例如说什么呢？例如说小动物，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哦。因为不管说是家里面养的宠物也好，又或者是说啊，哎，路上有时候有一些狗狗猫猫，其实跟他们互动的过程我觉得都是相当疗愈的。又或者是说呢，你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你喜欢的音乐作品也可以呀。啊，还有呢，去做一点运动，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你不用想说啊，运动，可是我很讨厌运动哎，因为我也不喜欢运动啦。但是你就告诉自己说，我就做五分钟，好，做五分钟的伸展也好啦，瑜伽也好，或者说一些这个有氧无氧的运动都好，让自己可以稍微的脱离一下这个手机哦，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给动起来，其实会有很好的效果。那刚刚讲到这些呢，它可能都是比较短时间的，比较像是一个前菜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主餐嘛，就是可以让你比较长时间的投入，并且呢可以获得好的能量的。比如说看书，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书的。那看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会沉浸在这个书里面，不管这本书它是散文、小说，或者是说呢一些社会科学类的书，我觉得都好，它会让你脱离你对于手机的渴求，而专注在书本上面的文字。那另外你也可以比如说看电影啊，哦，看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通常电影它的长度都不会太短啦，对不对？那或者是说呢，做一件你自己很喜欢的事，可以专注的事。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是做一些手工艺。那有些人呢，他很喜欢玩拼图，好，或者说是玩乐高啊等等的，这些也都可以。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我们不妨尝试看看，跟孩子一起脱离3C，不是说完全不使用哈，而是说啊，我们要找回对于生活的掌控感。除了3C，除了这个手机网络世界之外，现实生活也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哦。好，来看到国三南下的 209.8 公里中投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工程车缓慢的移动当中。继续来听歌，这条歌呢叫做看老的。对啊，如果说你很无聊的话，其实呢像你的生活周边，如果有一些地方他们在办活动也好啦，或有一些祭典啊等等，也可以去看热闹一下，来去参与一下。这首歌来自曾理欣还有阿 Gay。

来自曾立新还有阿给，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曾立新邓奶咯专辑当中。现在也时常看到立新呢，他在比如说社区啊，或者说学校哈，来跟大家分享音乐的创作。时间是10:25，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歌曲是 Lady Gaga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Vanish to You。Vanish into you。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209.8中投路段外侧路间有工程车缓慢的移动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过新化休息站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是国三南下188公里过龙井中线跟外线有铝梯掉落，再来是台64线西向过观音山隧道，大约500公尺，内线跟外线车道很多的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台74线西向快关汇入国三，匝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个完整包含钢圈的轮胎掉落，请小心哦。国道5号双向在苏澳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半点来进新闻，新闻前听到这首歌曲《Vanish Into You》。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3: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2: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团目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详列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5: 他会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户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码，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4: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炖鸡汤主要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看似常见的中药材可不是一般的食材，放上网络贩售，小心触法，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6: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对流发展的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留必须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的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来到了10:45，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汝妮所演唱的《恰恰》，她是台湾一位非常知名的 DJ 哦，曾经在奥运的时候呢，也有到这个现场来去做表演哦。那现在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妈妈木的歌声，叫做《Love》，是一首非常可爱的作品。好，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北上13.5公里过宝斗厝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沙鹿出口接平面道路有施工，那施工三角锥啊它放在匝道出口处的路中间吼，好危险哦。国道三号南下262到264公里过了斗六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400到402过长治内线车道安装防眩板，还有台65线北上1.7过新庄一，这里有事故发生。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50到348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另外，在台15线北上15.5林口北79乡

0: 道前全线封闭施工。台65线北上 1.7 过新庄一路段有事故，台64东向 23.1 中和一前外线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想跟听众介绍一下这个刑事的简易判决。
0: 刑事简易判决是，
1: 就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被害人，然后我就向加害人向地检署提起告诉，
0: 对，
1: 然后检察官经过侦查调查以后，他觉得对方真的有对我做违法的行为，可是他可能觉得对方要判重一点
0: 哦，
1: 或者是他对于这个被告方要怎么判，他可以交给法院来决定。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对，把对方针对对方写一个起诉状，把对方起诉。
0: 嗯，
1: 这时候不管提告方或被告方，都会收到检察官所写的起诉书。
0: 是，
1: 那这时候呢，检察官起诉以后，这个案子就会移到地方法院的刑事庭。
0: 对。
1: 那将来我跟对方都还要到地方法院的刑事庭去开庭，由地方法院的法官来做调查。
0: 对，
1: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如果今天我向地检署提告对方有做违法的事情，检察官经过侦查以后认为对方的确有做，他检察官也认为对方有涉嫌做违法的事情，可是检察官认为这个情节不算很严重
0: 哦，没有那么重大。
1: 对，譬如说他可能只偷了我1000块钱，
0: 是，
1: 那这跟偷100万就完全不能比
0: 哦。对，
1: 或者是我也曾经遇到说有当事人被对方告偷鸡。
0: 偷鸡啊？你说真的狗狗给那个鸡？
1: 对对对，偷几只鸡。
0: 嗯，
1: 好，如果检察官认为对方的确有做违法行为，可是那个情节不是太严重的话，
0: 对，
1: 他认为对方可以，他同意法院只判他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话，他就可能写的不叫做起诉书，
0: 是，
1: 他叫做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书。
0: 嗯哼，
1: 他就是向法院申请对这个被告做一个简易判决。那法律规定所谓的简易判决，一定第一他一定不是无罪，
0: 对，
1: 第二他一定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一颗罚金。那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只要能够用钱来换的话，原则上都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0: 是，
1: 好，所以你如果向对方提告，那你收到的是起诉书，那你就知道你将来还要到地方法院刑事庭开庭。可是你收到的是检察官向法院写的申请将被告做简易判决的处刑书的话，第一个，首先它的名称就不叫做起诉书。
0: 对，
1: 这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0: 嗯，
1: 第二个，如果是检察官向法官申请简易判决处刑的话，那原则上法律规定法官对被告的判决刑度不会是无罪。那原则上就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而且是可以一颗罚金的罪。
0: 是，
1: 还有第三点很重要的关键点，这种案子地方法院不会开庭
0: 哦。不会开庭啊？
1: 对，所以当你是不管是你是提告方或是你是被告方，你收到的不叫做起诉书，而是检察官向法官申请简易判决处刑书这么多字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部分移到地方法院刑事庭以后是不会开庭的。
0: 是，
1: 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如果你是提告方，
0: 对，
1: 你想要利用这个检察官把被告，可是被告依然是被起诉了，只是说法检察官认为他
0: 情节没那么重大，
1: 对，检察官同意法官只判被告6个月以下，然后可以一颗罚金。
0: 是，
1: 那如果你是提告方，你想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话，

0: 要记得速度要快
1: 哦，
0: 因为这个案移到法院以后是不会开庭的，
1: 是
0: 那通常法官就可能以检察官的申请简易判决处刑书的内容为原型，大概增加或删减增加一两段这个文字叙述，
1: 对，
0: 所以这个判决可能会很快就下来了。
1: 哦，
0: 那如果你不赶快利用时间的话，因为你一定要在起诉以后一审判决前，提告方才能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 是，
0: 所以我都建议提告方，如果你接到的不是起诉书，而是简易判决处刑书，你一定要尽快的提出你，如果你想要请求民事诉讼赔偿的话，
1: 对，
0: 你一定要尽快的提出来。
1: 嗯，
0: 不然你如果，而且他不会开庭，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搞错了，以为他会开庭，你想说等开庭你再来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 就来不及了，
0: 你可能会错过那个时间。
1: 嗯 嗯, 嗯，
0: 因为当你还在等的时候，你可能收到的就是法院直接的判决
1: 哦。
0: 那在判决以后，你是不能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
1: 是
0: 你只能在法院审理的期间来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 嗯，
0: 所以这是提告方要注意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收到了提告方，你收到了不叫做起诉书，是申请简易判决处刑书，而你想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速度要快。
1: 嗯嗯。
0: 好，如果你是被告方，
1: 对，
0: 你主张自己是无罪的，
1: 嗯，
0: 那但是检察官不采信你的说法，他还是认为你涉嫌有罪，
1: 嗯，
0: 然后但是检察官只向法院申请简易判决处刑。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就算判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可以一颗罚金，你还是不接受，
1: 对，
0: 你希望还是争取无罪，那你也要把握时间
1: 哦，
0: 写书面给地方法院的，然后去法院的服务处查你这个案子起诉以后的案号股别，
1: 嗯，
0: 然后呢写状子进去给地方法院的承办的股别的法官，
1: 是
0: 意思就是说我不承认我有罪，我要主张无罪。
1: 嗯，
0: 那可是你又不开，因为简易判决是不开庭的，
1: 对，
0: 所以你不开庭，你就没有办法调查我想要调查的事情。
1: 嗯哼，
0: 所以你就要赶快利用时间写这个你要主张争取无罪的书面，然后希望法官不要用简易判决，而改依照一般程序、一般刑事案件的程序，都就是安排开庭，然后调查证据，最后再下判决。
1: 那法官一定会这样做吗？还是说他也可以拒绝？
0: 啊，对，刚好我就下面要讲这一点。法院法毕竟在这个法院的制度里面，法官最大，
1: 是，
0: 所以如果法官认为检察官申请简易判决，法官认为不适合，
1: 嗯，
0: 就是说法院认为这个被告可能应该要判无罪，
1: 嗯，
0: 或者他应该要判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
1: 对，
0: 他可能就会把它改成一般的程序了。
1: 哦，
0: 所以检察官也法官也不一定会同意检察官说直接用简易判决来判。
1: 是，
0: 那同样的，如果被告写状子进来跟法官说我应该要无罪，我希望走这个一般程序来进行调查，法官如果看完卷内的资料觉得这个案子你就是有罪，
1: 嗯，
0: 只是你的程度不严重，那检察官申请用简易判决处刑刚刚好，所以这时候你写状子进去，那法官也可能不会理睬你，
1: 嗯，
0: 所以一样的，法官可能不同意检察官的申请简易判决处刑，法官也可能不同意被告说要因为要主张无罪申请改用一般程序，
1: 对，
0: 反正最后的决定权在法官，
1: 嗯，
0: 但是不管是哪一方，对于简易判决处刑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那刚刚主持人讲说，如果今天我要主张这个我写状子进去，我要主张被告无罪，我要主张我无罪，但是法官不听，
1: 嗯，
0: 他还是给我判有罪，
1: 对啊，
0: 然后六个月以下得一颗，那怎么办？
1: 是，
0: 当然还是有救济的办法，你对于简易判决的这个判决结果你还是可以透过上诉。
1: 哦，
0: 那这个上诉就二审是不会有简易判决。

0: 问题。
1: 哦，
0: 二审一定就是开庭，然后听你讲什么，然后你说你要调查什么，
1: 嗯，
0: 然后法院再帮你查，然后最后法院再下判决。
1: 嗯嗯嗯。
0: 所以简易判决它有这样的一个以上所讲的这样的特点，那提告方。

0: 快的，而且呢不管是被告跟原告可能都要注意一下他的那个时间点，以免错失了自己的这个权益哈。时间来到了10:58，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有人云亦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是一本小说，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那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爱吃鱼的人啊？我就没有那么爱吃，因为我不是很会挑鱼刺。但这本小说跟吃鱼，物理性的吃鱼这件事情不太有关系，我觉得是一本很值得玩味的作品。等一下一起来听听这段跟作者曹许的访问。来提醒你，在国道1号南下368.1过了高雄中正路段，曹化线上有布沟省掉落。那么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322公里大湾路段中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333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的南端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另外国三北上286到284过竹崎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排水工程作业，都请您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要提醒你，国道3号北上121到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跟中线进行施工。
1: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 368.1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桥化线上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322.6公里到32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3.1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台65线北上1.7 公里过新庄一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来到了11:05，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要准备进入到今天的人云亦云。那么在进入访问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首先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243公里，这是口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121到119公里，竹南前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1公里。再来是国三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这里有散落物。还有国道1号南下368.1过高雄中正，在槽化线上呢有布钩绳掉落。好，这边要来提供给你在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消息哦。那么在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呢监测，今天上午9点为止，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到493.48万吨，总共占总库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只剩下1公尺哦。那么入水量有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会延到17号，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在今天下午3点会来发布红色警戒，那后续呢也要请您来追踪后续的消息。那当然啦，我们也是呼吁哈，就是附近的这个居民啊，一定要尽早的来配合撤离。好的，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
1: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2: 今天谁来？
0: 人云亦云，
3: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从书名，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要抗议，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我想说，不见得吧，我也不是那么爱吃鱼啊，我不吃鱼也是能够活下去啊。但是为什么会取这个书名？我们等一下来问问他哦。这本书呢是九歌出版社所出版的小说，作者是曹许。Hello， 你好，
3: 你好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是不是很紧张？
3: 有点紧张。
0: 因为刚曹许才跟我分享说，他接受广播的访问，特别是面对面访问，算是第一次，对不对？
3: 对，是的。
0: 是，所以 Amy 非常的荣幸哦，希望今天呢也是可以跟他好好的来聊这本作品。首先先问一下曹许，你本身喜欢吃鱼吗？
3: 我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假的？你最喜欢吃什么鱼？
3: 其实我什么鱼类我都接受。
0: 所以你很会弄那个鱼刺，
3: 是
0: 不是？是
3: 的。

0: 我就是一个不爱吃鱼的人，因为我很不会弄鱼刺，我连现在都是我妈妈夹给我的，或是我自己要煮的话，我可能就是煎那个鲑鱼，就比较好处理的。那你为什么爱吃鱼啊？
1: 我觉得肉类对我来说负担比较重，吃完后的那个身体的感觉。
0: 你吃完肉类身体会有什么感觉？
1: 会比较累。
0: 这好像跟大家平常的想象好像不太一样，大家会觉得说肉毕竟是蛋白质嘛，
1: 对，吃肉会比较有力气，
0: 对
1: 对
0: 对。
1: 可我觉得好像鱼跟蛋类会比较容易吸收，那肉类的话那个后续的负担会比较重
0: 啊。了解，所以你本身其实是算喜欢吃鱼的人。
1: 对，
0: 嗯哼，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这个书名没有
1: 关
0: 系。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书名会取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因为我觉得它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无可奈何的感觉，就反正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有一点命中注定。那鱼有想要被吃吗？为什么会这样取名呢？
1: 这个书名的话呢，首先它其实跟这本小说集收录的一篇叫鱼的境况，这篇也是我的玲珑山得奖作，
0: 对，
1: 这样有关。那我不想要把这鱼的境况直接变成书名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可以用更有趣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思考。
0: 是，
1: 像反正人是要吃鱼的，如果说是一段话的话，它不会是第一句话，它一定是说了相当的话以后，然后会接上反正人是要吃鱼的，
0: 甚至有点结语的感觉。
1: 是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注脚。
0: 对对
1: 对，那之前这些事情就是我想在书里面写的，然后让大家读完以后之后也会悠然有一种经历这些东西，反正人是要吃鱼的，可以下这个小小的结论。
0: 那所以这边的吃鱼它具体来说代表的会是什么呢？总不可能是真的我们刚刚讲吃鲑鱼吃五阔鱼吧。
1: 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吞吃的概念。人既然要活在这个世上，必然就是要去吃东西嘛。
0: 是，
1: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同时间也可能是被吃的，但是不管如何吃这件事情还是会发生。但我已经说了相当多了。
0: 这边的吃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真的每天三餐在进食，而是有点像人跟人之间，不是你吃人就是人吃你嘛，好像大家是必须要透过被这个体制所控制下，你不得不去吃或被吃，你才能够存活下去，
1: 或者是不得不参与牺牲或是牺牲他人的过程。
0: 我觉得里面很有意思的是每一篇的角度都很不一样，就是你很难说它都是由什么视角出发，但对我来讲的感觉，我刚刚也有跟曹许来分享哦，就对我来说这本小说的每一篇都会带给我一个感觉，是一开始读的时候会没有办法一下看到它的全貌，但是你会从它慢慢接下来布局的一点一点小小的元素当中，你慢慢的去拼凑那个画面，然后等到可能到中间或到后面的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发现说，哇，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场局，或是很大的一个阵。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才会发觉原来刚刚编排的每一点小小的东西，那个都是有意识的、有技术的填放在那边的。
1: 是的，
0: 对。那这整本小说花了你多久时间呢？
1: 我大概从2018年《鱼的境况》得奖后，然后大概也花了七八年写这个作品。
0: 是平均的七八年，还是说集中在一两年写完？
1: 哦，没有，是平均的。
0: 平均的。
1: 所以说也有些作品是写了以后，然后不得不放弃，因为觉得可能跟这本书所需要的题材不太一样。
0: 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进入到故事当中了。刚刚讲到说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其中呢也有一些跟动物有关的故事，里面我很喜欢的一篇叫做狮子之死，因为它很特别，是由狮子的视角出发。可以跟我们大概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它的背景那个画面会是什么吗？
1: 其实可以想象我们看过那种 Discovery 或是National Geography 的那个非洲草原上，
0: 对，
1: 然后热烘烘的草原上面的动物们，那其中就是把视角拉到一只狮子，它在狮群里面出生成长这样子，它有一天盯上了太阳，然后对它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象，
0: 是，
1: 然后把那个太阳视为一只狮子，对，那甚至在心里面埋下说要挑战它的愿望，所以它在狮子的生命发展历程中，它一边完成自己的 生命历程，
0: 对，
1: 但是后来他会觉得说这个他是不满足的，
0: 嗯，
1: 所以他就决定去挑战这个太阳，就是他想象中的狮子。
0: 所以这个太阳他自己把它想象成狮子，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那是一个他想要达成的更强大的自己。

0: 自己吗？
1: 可以这样说，也可以简单说，就是他就是他的某种理想
0: 哦。
1: 那所有人或我们生命体验中，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理想。
0: 对，
1: 这个就是追寻的过程，有点像是透过这个实质去谈这件事情。
0: 是，那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创作这个故事？
1: 就
0: 喜欢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哦。
1: 对，可能说喜欢看吧，但是其实是当初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想到的，
0: 对，
1: 因为看 Discovery 或者是 National Geography 他们最常播的就是这个狮子的影片，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成本比较低的，是吗？我不确定，因为常常看到这个事情，
0: 可能是他们是霸主吧，
1: 对，所以看的习惯了以后，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可以从这种习惯之中做点变化，
0: 嗯，
1: 然后产生一个书写的题目，
0: 嗯，
1: 好，于是就成为这一篇。
0: 那你觉得就是写动物的心理跟人的心理有什么不一样？
1: 因为其实小说其实就是在写人的事情嘛，
0: 是，
1: 对，当然有些小说是纯粹是要描写客观外在的动物的行为，然后从中与人的关系，这也是有这样的作品，但是基本上还是在思考人这件事情。
0: 嗯哼，
1: 所以我只是透过狮子，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支点，
0: 嗯，
1: 然后去讨论人的问题。
0: 那在这一篇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这只狮子的爸爸，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一个爸爸也是他追寻的理想，可是他后来明明有看到他父亲的颓败啊。
1: 他爸爸是一只黑色的狮子，跟他是土黄色的狮子不一样，
0: 嗯，
1: 他比较像是要去对抗他的价值观。
0: 为什么要对抗他？
1: 这个在小说中有写到了，就是，但是就是他的父亲黑色的狮子其实对土黄色的狮子是不感兴趣的，
0: 嗯嗯嗯，
1: 他有点像是去反抗他的价值观，
0: 是，
1: 对，
0: 所以他有点想要证明自己吗？
1: 也许是吧，这样子。
0: 嗯，了解。那因为在后面有一篇是《缘起与捕蚁》，里面当中有写到说，《狮子之死》这一篇是你第一次写小说可以享受写作全程的作品，就是那个原因是什么？它跟你在之前写的小说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可以充分融入里面每个角色的思考，包含他们的智慧与他们的愚蠢。
0: 嗯，
1: 啊，那这个其实是蛮好玩的，
0: 是
1: 因为其实一个人他的生命历程是有限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所知，我们经历过的一天的生活，大概有我们的样子，有我们的习惯。
0: 对，
1: 那今天可以去转移到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生命上，那其实这是一个罕有的体验。
0: 嗯，
1: 啊，那我发现说，在这篇小说里面，这个事情我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0: 嗯，
1: 就是在之前的小说里面相对比较少，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0: 可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篇你开始可以去享受这件事情？
1: 或许是写的时候比较痛苦吧，
0: 哦，就刚好那个心境到了，
1: 对，但是你
0: 就了，
1: 但过了那个痛苦点之后，你发现，哎，突然就很顺利的可以进入到每一个动物身上。
0: 嗯哼，了解，所以你可以去清楚的感受到每一个角色的智慧跟愚蠢。
1: 是的，
0: 他们的愚蠢在哪里呢？
1: 他们可能会有偏执，那这个偏执的时候其实使他们在描述世界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落差，
0: 是，
1: 不是那么精准的，但是他们可以依然沾沾自喜，那就是他们的愚蠢，但是愚蠢中未必不能生出智慧。
0: 了解。是的，11:16，刚才听到的是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小说，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来自作者曹许。国道三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同样移动清扫的路段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线车道，这里也在清扫哦。台一61线北上的2243公里口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另外呢，是台64东向23.1中和一前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是台68东向的竹科出口前，本来说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是在内线车道跟路间，现在啊后方车子已经开始多起来，开始在排队了，也请你要保持耐心。好，继续我们要看到的是台74东向的24.5往雾峰，在太原路段外线车道有扫街车，那么目前呢在太平出口是车多排队。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

0: 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继续要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这本小说集，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
1: 接下来这篇呢，我觉得也是跟动物有关，算是吧，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喔、就是2018年林荣三的得奖作品嘛，鱼的近况。那鱼的近况呢，它的背景是在一艘远洋渔船上，对不对？
2: 是的。
1: 嗯，那里面有什么样子的角色呢？这个主角是谁？
2: 哦，我先讲那个远洋渔船的性质是远洋的盐神钓船，
1: 是
2: 专门钓尾鱼的。
1: 嗯，
2: 那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
1: 嗯，
2: 可能超过24小时。一开工的时候他们就基本上就很难合眼了。
1: 是。
2: 那他们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而且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公海，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是法令所不及的地方。
1: 嗯哼。
2: 所以那这边的管理与他的高压力不满累积，
1: 嗯，
2: 他其实全部绑在一起的。
1: 是。
2: 所以说在新闻上的时候，就每隔几年就会看到有渔工远洋喋血啊，或是船长死了，甚至是观察员消失落海了。
1: 是。
2: 这种东西会一再的发生。
1: 嗯哼。
2: 那这个就在2017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然后读到了报道者的血泪渔场这本书。嗯，然后我就发现说，哎，这个题材是它有它关于体系与个体的选择与命运的这种议题。
1: 嗯哼。
2: 那我看着这个报道者的《血泪渔场》这本书以后，我会发现说，因为是基于报道立场，
1: 对，
2: 所以他们要处理的是蛮公正的，
1: 是
2: 他们不能做太多的臆测，
1: 嗯，
2: 或者是论断。
1: 对。
2: 但是我发现说，他们不能去臆测或论断的东西，其实恰恰是小说可以发挥的场域。
1: 嗯。
2: 所以写了这篇作品。
1: 那里面的这个主角，他是一个观察员。观察员要做什么？
2: 观察员的话，他可能就要采集取样，然后要统计说今天船上捕捞到什么东西，他捞了多少，等于是做详细的记录。
1: 嗯，
2: 然后是既是为了科学分析，但也是为了符合捕捞的规范。观察员的话，就可能会被船公司视为你是种某种阻碍
1: 啊，
2: 因为你可能
1: 料杯啊，
2: 对，就是对，其实就是一个料杯啊。
1: 嗯，
2: 但是这个料杯啊，就是现在渔业规定说不得不存在的这样子的角色。
1: 但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感觉也蛮危险的，因为他就一个人在那个船上、欸、
2: 是的，所以他就是要某个程度上要懂得识时务。你知道你有责任在身，你内心也有你的价值论断，但是你又要为了自身安全要识时务的时候，你其实内心就会有挣扎。
1: 是的。
2: 那我就是透过这个角色与船上其他人的互动，甚至还会魔幻写实一点，就是让这个角色才产生了变成动物的异变，变成大木尾、
1: 嗯、
2: 就是一种尾鱼的异变，
1: 是，
2: 然后来去内外夹击它。
1: 刚刚讲到说，就是它异变这个部分啊，变成大木尾。然后呢，故事里面有讲到说，里面的这些人，开船的人、煮菜的人，他们都被船长以某一种动物来命名。这个部分是为什么呢？
2: 比较像是一个仪式。如果讲了社会学概念的话，就厄文·高夫曼他有提过一个叫权控机构的东西、
1: 嗯、
2: 它是一个封闭性的管理机构，像监狱就是权控机构、
1: 哦、是，
2: 或是精神病院它也是个权控机构。
1: 对。
2: 那一群人到了远洋，他其实整天都待在一起、
1: 嗯、
2: 然后要服从那边的规范。
1: 对。
2: 还要服从那边的价值体系。
1: 嗯，
2: 虽然名义上不是权控机构，但实际上他的行为表现其实很类似权控机构。
1: 是。
2: 他这个权控机构的话，要怎么去管理人，要怎么去教育或者是责罚人，
1: 嗯，
2: 但他们都有他们一套的玩法。
1: 是。
2: 那命名这件事情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剥夺你原有的名字，所以是这个是这个训规的过程。
1: 哦，把你原本的这个身份都抹去掉，从现在开始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2: 是
1: 就得听我的规训，这样子。
2: 是的。
1: 后面呢，甚至是出现刚刚讲到说异变这件事情，就是魔幻写实的那种感觉。不晓得说到底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变成了这个动物，还是说一个幻想，
2: 或是他行为模式接近于这个动物。
1: 就是你是怎么样去区分这两者的呢？就是人跟动物。
2: 其实我恰恰不是要区分，我是要去抹去它的差异。
1: 嗯，
2: 因为你在这个规范下，他希望你变成什么你就得变成什么，利用魔幻写实来暗示这件事情。
1: 那这个主角他为什么会是大木尾？
2: 在渔船上面，他们最有价值的渔获就是尾鱼
1: 哦。
2: 对，所以他们是以渔业或是以经济利益在思考，就你今天可以造成我顺风或者好好做事的话，

0: 那我其实把你评价就为高。那当你如果是作为我要惩治的标的，或者是你是我所要教训的对象，那我就用不同的命名给你。等于是有点像杀鸡儆猴的意思，
1: 是是是，
0: 从命名上就可以开始打压你，而作为其他人的警告。所以里面会有高价值的大目鲔，
1: 对，
0: 就是给渔业观察员。
1: 嗯，
0: 那有一种鱼，它的经济价值很低的，被随意对待的，叫烂蛇，就会把这个命名给予渔船上最不受欢迎的渔工。
1: 对，
0: 这样
1: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一集非常的赚哎，因为你知道，就是像我是读完整本的人，然后在读的时候已经有一层乐趣，但是现在呢？听曹许在用自己的角度去解析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会称为他会解答，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一个感受，但是你可以带着作者的角度然后再去重新品味一次这个故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因为刚刚曹许讲到这个命名的概念，我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到这件事情，但现在一讲我就觉得哇，我要回去比对一下说每一个角色他被命名成什么，因为这是他们之间有趣的一个关联啦。那刚刚讲到说这一篇鱼的近况，它其实是2018年的得奖作品嘛？你觉得现在在看这个作品，跟你当年在创作的时候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心境上的话，我会觉得说，像这个题目的话，其实是摆布了很多机关，然后用了很多概念，然后写的东西也是一个规模或是比较巨大的或比较遥远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到了。
1: 嗯，
0: 对。那我之后的创作，我会觉得说我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再走这条路，应该说经由这个挑战，然后我觉得这挑战我表现的还可以，而获得一种创作上的自由，
1: 是，
0: 对，我可以用写不同的，可能比较小一点的，但是更深层或者谈述情感的东西，
1: 有点像是你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关卡，然后你破关了，这样
0: 子。对对，可以这样讲。
1: 你认可了，而且你是自己的关主，然后你觉得 OK， 盖章通过这样子。
0: 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到这一篇，因为我蛮喜欢这一篇的。可是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在觉得说，到底要怎么谈？因为这篇有点复杂啦，叫做破会所触及的一切。那我们还是先讲一下这个故事它的整个比较大的背景，还有这个人物是谁好了。
0: 如果直接下一个标签快速可以了解的话，那这是关于一个练手癖的故事。
1: 嗯，
0: 这里面的主角是个男性，他自己也有写作，然后可能还有出过书这样子。那他呢试图去参加喜好手的活动。
1: 嗯，
0: 他有一个团体，他们这群人都喜欢手，然后他试着去参加的活动。
1: 嗯，
0: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父亲其实也是一个可能有练手癖倾向的人。
1: 嗯哼，
0: 他自己本身可能就还好。
1: 嗯，
0: 所以他透过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些日记啊、杂记啊这种东西，等于是去了解他父亲，思考他父亲的写作，然后也思考自己的写作。但同时他为了更深度的去了解父亲，所以他去参加这种练手癖的团体，然后去了解他们的喜好，他们所思所想，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写作的目的这样子。
1: 嗯，你在应该是缘起与补遗那边有提到说，这一篇你有运用三组概念，又是什么呢？
0: 三个东西，一个是意念，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犯罪。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接近暴力或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挑战一些人的道德认知。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
0: 回头讲这三组概念的关联的话，像写作与意念其实是直接相关的，就我们是有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才开始投入写作。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试着透过写作，我们可能会爬梳我们自己的想法。
1: 嗯哼。
0: 那犯罪的话，也可能与意念相关。
1: 对。
0: 像有些人的犯罪的话，他也结合着他的意念跟欲念，还有各种情绪。
1: 嗯哼。
0: 那像1997年的那个日本神户少年 A 杀人事件，那也还有另外名称叫做酒鬼蔷薇圣斗，或是这几年的杀人事件，对，看到说犯罪者他们如何利用写作来增强或爬梳自己的想法。
1: 嗯。
0: 那这些想法当然 是个扭曲的理想。
1: 是，
0: 我在这个小说中呢，就是透过书写，也就是透过谈论手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手既是目标也是工具，它也是体验本身。
1: 嗯，
0: 这样子。
1: 嗯，了解。现在来到了11:27，等下半点准备要进登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32.6，靠近仁德站被跑道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另外呢，是国三南下的160公里，院里到大甲中线车道有轮胎皮跟木棍。同样是国三南下209公里，中投公路路段内线车道。

木板掉落。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移控，现在是已经开启咯。继续我们要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243公里口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台64线东向 23.1 在中和一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东向 24.5 太原路段外线车道有扫街车，目前太平出口呢是车多排队的。好，这边呢也要来提醒到大家，尽管高雄分台驻地大楼即将在今天的晚间10点到11点钟办理不断电系统的设备汰换施工，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南部地区调频 FM93.1 频道会暂停播出。那建议你呢可以改用网络广播，或是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节目。好，其实今天的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是在 FM93.1 调频。好，半点我们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立泽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96.5%，82.5%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力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10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2: 立泽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全循环目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玉里镇公所和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与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及地方创生等合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日本洞爷湖厅厅长夏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龚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厅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5: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有序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

0: 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1: 郭文俊也邀请东岩湖町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农业部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创作12件地景艺术作品，串联鹿野、关山、池上及富里、瑞穗和光复等地，打造跨越花东的艺术旅行路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创作涵盖了家园记忆、生命成长、自然循环、地方文化、灾后重建以及人际连结等议题。美国艺术家袁凯威《田野间的异邦者》以生命成长与蜕变为题，展现不完美却坚韧绽放的生命力量。
4: 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人生从小长大的时候会一直改变，可能它颜色会变，或是它的 pattern 和 texture 会改变。然后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 rebirth and hope。 我想要把它放在台东特别的环境，因为它后面是很大的山，可是它的装置可能是大了，可是在山旁边还是很小。
3: 而台湾艺术家也以在地视角加以呼应，李维路的空降之所，他们来过以漂浮装置探索未知的神秘场域。十二件作品有如十二道流动的暖光，照亮花东纵谷的山林田野，也串联起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追寻十二道暖光。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虽然我跟你一样害怕，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32.6 靠近仁德站备跑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呢，在国三南下160公里苑里到大甲中线车道轮胎皮跟木棍掉落，国三南下209公里中投公路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板。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台61线北上的24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在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

0: 跟外线车道原本说有轮胎皮，目前已经排除啦。台65线北上 0.8 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的小客车抛锚状况，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先前在台68东向竹科出口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跟路间后方造成回渡。好，我们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这本小说，是由九歌出版社所出版的《反正人是要吃鱼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曹许，来听到第三段的访问。
1: 在这一篇的最后一段的那一段对话是让我觉得很有感触的，就是里面写到说你做了跟没做就再也不同了。我觉得它很像是，我忘记是哪一部电影了，有讲到那个红药丸与蓝药丸，
2: 骇客任务。
1: 对，骇客任务。对，你吃下去之后，你从此之后观看这个世界，观看你自己人生的整个方式都会不一样了。所以我蛮好奇说，就是对你自己来讲，有没有
2: 红药丸蓝药丸的时刻，
1: 对对对，有没有真的有这种做跟不做之间那种巨大的落差呢？
2: 从小的来说，写作就是这样子啊。
1: 哦，
2: 就是你不能说我脑袋有好多好故事，然后我不把它写出来。
1: 对，
2: 你总是有写出来的时候，那才算数。你才发现说，其实你写出来的时候，其实跟你当初脑袋想的那个有趣的故事，总是有很大的落差。而且发现有时候会让你走到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境地去。所以写作是小的。
1: 对，
2: 那我自己生命中更大一点的时候，可能是当初决定要离职彻底投入写作那一刻。那一刻我那时候我在主客工作，
1: 是
2: 在傍晚时分，那是我最后一天上班了，决定离职回到介寿路园区一路例行一路的这个交叉口上面。然后那时候是傍晚时分，然后我看的所有的车潮人潮，意识到说从此之后就跟我无关了。我知道也再也回不去了。那个也是一个做与不做的时刻。
1: 是，
2: 是因为其实如果做与不做之间没有什么代价的话，其实那是比较不出差别的。
1: 是。但是你刚刚讲竹科这件事情，你现在想回去应该也是可以回去的吧？
2: 已经太久没有回去了。现在很多写程式的人，我是学资工出身的，
1: 是，
2: 好像发现说其实很多都被 AI 淘汰掉了
1: 啊。那既然讲到 AI，我们就来聊 AI。 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小说家来，我都会蛮好奇问他们说，你觉得你会被 AI 取代吗？
2: 我是不太担心。因为主要是写作这个东西产值很低
1: 哦，
2: 所以
1: 大家不会把算力用在这边。是
2: 的，那如果今天算力可以平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在我的想法，其实让其他的行业或是人本身的存在都会变成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担心到作家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会觉得那就是更之后的事情。
1: 我自己比如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使用 AI 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啊，或是整理文件等等的。然后呢，我之前有让 AI 帮我写过小说，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很文学性的东西，
2: 是的，
1: 或者是很思考的东西，它就只能帮你把情节梳理下来，只是你脑内的那个多巴胺可以过一下瘾，可是你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2: 我讲的可能不是那么的精确，凭我的观察和感觉这样子。因为现在的 AI 它是通用型 AI， 那可是写作的时候，其实你是要一个特别的培训的东西
1: 哦，你要训练它。
2: 对，因为今天通用型 AI 的目的就是说让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然后它符合一般事物的因果关系，
1: 对，
2: 一般的逻辑。
1: 嗯，
2: 可写作它并不是为了完成或是一般的逻辑演绎这样子，
1: 是，
2: 它是要一个独特的观点，还有一些特殊的品味。
1: 对，
2: 如果今天要训练这个 AI 的话，那请问要以什么为特殊的标准？对，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因为当你所有的，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拿进来作为标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因为有些人写的复杂，有些人喜欢言简意赅的东西，对，有些人有独特的美学，那有些人他觉得感到丑怪的东西才是想要达成的标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时候，他其实就很难培训。所以说这个 AI 的利刃要砍下来之前的话，其实对我们还是非常遥远的，就是对文学创作者，
1: 他是在很后面需要担心的人。第一批可能是
2: 重复性的事情的，那
1: 可能比较容易被取代。
2: 是的，
1: 了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 刚刚前面我们提到这三篇作品，还有没有哪一篇是你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2: 我想要分享的那一篇是《雨水填满不了》。
1: 嗯，这篇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
2: 这篇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像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故事。嗯，就是我其他篇的话，可能会还有比较特殊的体验，
1: 对，
2: 或是在讲我们可能不会涉足的环境，嗯，这样子，或者发生一些比较凶猛的事情。
1: 是，
2: 那这篇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街道上面，然后下着大雨，
1: 嗯，
2: 这个学院对我来说也像是特殊的挑战，因为就是它可以压缩在一天之内一个下雨的街道上面。
1: 是，
2: 那我自己有一些蛮想谈的事情，我就把它摆在里头了。这样子，
1: 嗯，可以讲一下在这个下大雨的街头发生了什么事吗？
2: 以主角的观点的话，对街有一个乞丐在那边行乞，对，然后他自己呢则是困在咖啡厅或餐馆的地方，
1: 嗯，
2: 然后他有他原本该做的事情，但是发现说因为下雨或者是说其他因素，所以说他完全无法完成，而且他也很难离开这个地方，因为雨势的关系，所以他就等于是被迫在那边观看，
1: 嗯，
2: 然后被迫去思考他自己一生的种种决定。
1: 嗯哼，那他看到了，
2: 看起来就是一副无聊的景象，
1: 嗯，
2: 然后所以说就是对街的乞丐，他原本是不感兴趣的，
1: 对，
2: 然后后来是因为在这个咖啡厅里面遇到了其他人，
1: 嗯，
2: 然后所以使他慢慢注意到外在他不感兴趣的人，
1: 嗯，
2: 然后进而跟这个乞丐产生了一些连结。
1: 嗯，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人会对于其他的生命感到好奇，可能是自己困在那边，然后他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百无聊赖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的生命很丰盛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个闲暇功夫去观看别人他现在是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2: 会的，就因为其实你就忙于追逐自己的目标，
1: 啊，
2: 然后忙于满足自己的感官需要，
1: 嗯哼，
2: 这样子。那我们对于一般事物的话，我们会把它自动化，我们直接就贴标签，
1: 嗯，
2: 乞丐就该是乞丐的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就等于是仿佛没有细节了。
1: 是，
2: 可是只有当他被困在那个时候，所以就如 Amy 说的，就是百无聊赖的时候，
1: 嗯，
2: 他才有办法去凝神去观看他人与观看自己，
1: 嗯，并且去尝试
2: 产生连结，
1: 产生连结，或想象说如果是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或是我如果在他那个位置的话我会怎么做。
2: 是，
1: 有没有其他的读者对于这篇发表一些想法？因为你刚刚说你蛮喜欢这一篇的嘛。
2: 哦，是，
1: 对，
2: 是我自己喜欢。
1: 对啊对啊，所以我好奇其他的读者的想法呢。
2: 啊，当然有读者一定会觉得说，啊，这个到底在写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下雨看看乞丐有什么意思呢。
1: 是，
2: 是的，会有这样的回应的，
1: 嗯，
2: 但是也有读者表示很喜欢这一篇，甚至在面对面接触的时候，然后也希望说我在那个书上写下这篇的名称。
1: 哇，
2: 然后是一个70岁的老先生。
1: 是，
2: 因为我觉得这篇的话在我写的时候，我自己知道说这个是做的比较隐晦的，
1: 嗯，
2: 那今天他会最喜欢这篇，我觉得，哦，非常感动，而且是跟我还有一个年龄差。如果说他今天可能是同样为写作者的话，喜欢这篇，我觉得，嗯，
1: 就是看出你的技术在哪里。
2: 对对，是的，知道我的目的是哪里。但是今天一个就是70岁的老先生喜欢这篇，我觉得，嗯，好高兴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去划分有没有合理哦，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年纪的历练。就是他生命当中可能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不见得需要就是一些很冲突的情节还是什么的，但是他看到这篇看似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情节高低起伏什么的，就是一个看似平常的画面，但他可以从中体悟到很多的事情。
2: 是的，
1: 嗯，
2: 但是我还有另外的70岁读者跟我讲说，
1: 你有很多70岁读者。
2: 对，这个倒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现
1: 他们是一个70岁读书会，是不是？
2: 大概18岁读者也有，70岁读者也有，这样子。就是我发现说，其实大家阅读群众的年龄分布其实是蛮分散的。
1: 哦，
2: 嗯，那另外一位70岁读者，他的回应是，他看得懂这一篇的每个字，但是不知道这篇要讲什么东西。
1: 哦，
2: 所以说其实同样的年龄段，但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解读可以是截然不同的。
1: 没错，跟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可能也是有关系
2: 的。
1: 是的，是。
0: 11:48，在国道1号北上332.6公里，靠近仁德站备跑道，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178到166.4，台中到台中系统的移动清扫作业现在也结束咯。台61线北上243公里，在口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原本。

0: 说啊，掉落轮胎皮，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282.8过新营地磅站，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到人云亦云。那么邀请到的是本书作者曹许，这本书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来听最后一段访问。因为你之前有办一场跟四维哲也对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会，
1: 是的，
0: 是，所以在这一场上面就也有读者来，对吗？
1: 是的，
0: 嗯，当时候有没有跟读者有什么样的互动，或他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回馈吗？
1: 有读者 会说啊，他看不懂，
0: 嗯，
1: 但或者说他们有些人说他们意识到这本书他们喜欢，然后但是他们这个是重看之后才感到喜欢，
0: 嗯 嗯，这跟我自己的感觉比较像。
1: 对，因为其实这本书对他们来说，可能在写作的设计上面的时候，因为是在谈个人与体系的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其实你今天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可能一下子就看出这个体系所有的细节跟它体系的内里是什么嘛，其实不容易。
0: 没错，
1: 我们都是花时间这样一点一点看，一点一点经历，
0: 嗯，
1: 那其实在这本谈个人与体系的作品里，其实，很多篇章都是需要这样的经历跟耐心。
0: 嗯哼，
1: 他们读完这本的话会觉得说要相对需要一点阅读的耐心，
0: 嗯，
1: 但是他们也会看出他们的滋味这样子。
0: 嗯，对，就有点像是我刚刚有跟曹许分享到说，我觉得这本书在第一次读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地方会有点迷茫，但是第二次读的时候就是你搞清楚了很多事情，重新再读就会有很多乐趣。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听到这一集，你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观点，你又可以再重读一次了，你会有一层一层不同的感受。然后刚刚讲到说，其实体系这件事情是贯穿整本书的一个重要命题嘛，特别是人跟体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觉得就是在体系的运作之下，人跟非人它的界限会是什么呢？
1: 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好了，像以前的那种纳粹集中营，它也是个体系，嗯，
0: 是
1: 里面的那些囚犯们也仅剩下编号，
0: 嗯，
1: 所以说其实这个人跟体系的关系，体系有希望个体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个人也有他的自由，
0: 嗯，
1: 也有他想要捍卫自己的完整性的努力。
0: 对，
1: 体系它可以通过非常多的方式，就例如说去影响你的资讯啊，
0: 嗯，
1: 或者是建立赏罚标准啦，
0: 嗯，
1: 或者是一点点小东西去操弄，
0: 对，
1: 然后可以使你慢慢就是驯服于它，
0: 嗯，
1: 可是这个过程有可能是不知不觉的，
0: 是，
1: 但是更多时候其实人是可以察觉到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即使察觉到了，我们也不见得愿意反抗，或可能衡量这个反抗的代价是什么嘛，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选择驯服，但是我们内心好不好受呢，嗯，我们会内心会怎么思考呢，
0: 嗯，
1: 我们会怎么重新观看自己是不是自由的，
0: 是
1: 自己是什么东西，
0: 嗯，
1: 这样子。
0: 是因为其实体系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你小的话比如说家庭也是一个体系啊，
1: 对，是的，
0: 家庭、学校、职场甚至国家
1: 甚至个人也可以产生体系啊，
0: 哦，
1: 就像是
0: 个人要
1: 就像是普惠所触及的一切
0: 啊，是的，对，刚刚讲到就是意念啊，
1: 对，我们意念，我们怎么样训练自己、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技能，
0: 嗯，
1: 是，然后我们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心理机制，对，我们怎么用书写去确定自己的想法，
0: 对，
1: 然后怎么去操弄别人，
0: 是，
1: 对，自己也可以建立小体系。
0: 那你觉得体系它的本质是控制吗？还是服从？
1: 应该说他怎么样去把外在的这些人事物变成是他可以利用的，可以去分配的，
0: 嗯，
1: 这个机制它其实是个动态的，
0: 它算是一种必要之恶吗？
1: 是的，因为我们人毕竟是一个群体动物，
0: 是，
1: 嗯，我们不可能避免这样的事情。
0: 刚刚讲到说我们其实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可以去服从也可以选择不服从啊，但是你要去承担它相对应的代价。就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投射到自己在比如说家庭、职场，你敢不敢跟你的上司说真话，你敢不敢跟你的家庭里面的成员去表态等等的，那其实没有不行，但是你要自己去体会它后面的结果。而且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比如说新进入到一个体系当中，你其实很难一时之间就去摸清楚它的整个架构是什么，就是它明面上面是什么架构，但它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 暧昧的

0: 空间，都是你必须要自己去体会的。
1: 那也是我们的自由的所在啊。有像有些人反抗体系的方式，就可能是摆烂了啊。对，那他也可以从中感到他的自由。
0: 但是这样体制不会制裁他吗？
1: 哦，体制会制裁他，所以他可能就面对体制的时候，就装得很勤奋努力的样子。
0: 好讨厌，好讨厌这种人哦。好，但是体系里面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有，而且他如果能够在体系当中以这样子个体的姿态活下去的话，那也是他的本事。
1: 是，那也会成为他的认识，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情感状态。
0: 嗯，了解。这本书确实整本书都在谈关于体系跟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哦。那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说四尾哲也呢，他其实在推荐序里面有写下来这本书带给他写实的冲击，你是怎么样去评价他的这个评语的呢？
1: 我要感谢四尾哲也，就是他评价非常精准，他其实基本上把这本书的好处都摸清楚了，然后也把它说得很清楚跟所有的读者分享。那我自己想补充一点，就是写实的冲击很重要，而且在这个小说里面确实存在，但是也不只有写实这样子。好比说雨水填满不了这篇，它是会谈到一点那种立法院助理的生态的。那我为此呢有读过一本书，就是立法院案例精选，在讲说立法院议事规则，然后跟他们一些蛮经典的案例这样子。然后读完这本书里面很多现实的材料，但是我发现说其实这个在小说中完全不能用，用不到。但是我在这个书里面读到那些议事规则跟他们的解读的时候，我发现说议事规则很死，但是他们的解读非常灵活。所以 我抽取出来的东西不见得是那个写实的实质的东西，而是抽取出那个灵活。所以我就把那个灵活拿到那个小说里面用，所以那些人可以做出一些你会觉得基本上有点是那种偷鸡摸狗或 偷取巧的行为，
0: 对，
1: 展现那个灵活性。
0: 是
1: 是，那 我认为说写实冲击很重要在这个小说里面，但是也包含了你怎么去解读这个写实。这个洞察力，或者是你怎么去用别的角度去观看它。
0: 是，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嘛，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体系当中你去面对这个硬邦邦的规则，可是我总有办法去应对你，我有办法去应对我的同事、我的上司，或者说不同的人，我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方法去应对这样子。
1: 是，这也就包含了表演。体系里面也很出现很多表演，上级的表演、下级的表演，这个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家庭里面你也会进行一些表演，
0: 甚至他的表演都不见得是表演给彼此看，是表演给外面体制外的人看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表演之中你看也会有落差，你表演的话我会觉得我不真诚呢。
0: 对，
1: 不，但是我时时刻刻都在表演，24小时都在表演。那这个可能也很接近真诚的吧。
0: 是，演久了可能就弄假成真了。
1: 演成真的，对，是的。
0: 了解。好，我们今天呢跟曹许聊到这一本小说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我觉得确实是一本需要耐心然后一定的阅读能力才能够好好的消化这本作品，但是里面的这些不同的视角也好，或者说他描写的不同体系也好，有大有小的体系，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玩味的。那最后曹许还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我想讲的是关于阅读这件事情。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过，就是他觉得人生最享受的事情就是拿着你喜欢喝的饮料，例如说你喜欢喝咖啡的喝咖啡，喝茶的喝茶，喝酒的喝酒，然后放点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配合上一本书，这样阅读，他觉得是人生最享受的事。
0: 是，
1: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对，把这个分享给大家这个阅读的乐趣。
0: 是，那你在阅读的时候你都喝什么饮料？
1: 喝茶。
0: 可是你知道我自己啊，这是趁闲聊，但是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障碍，比如说我这样子读然后这样子喝，就我还要翻页，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对，就是我就觉得说我一只手拿着书，然后一只手那样喝饮料，然后右手还要这样子翻页，就觉得很烦啊。
1: 你可以把饮料先放在桌子上啊。
0: 对，就是你知道他没有办法一气呵成，他没有办法说
1: 是，
0: 就是比如说我声控他说翻页然后就翻页这样子。也许未来吧，
1: 或是戴上那个眼镜就可以，也许是
0: VR 眼镜之类 的。好的，为什么我最后会歪到这边
1: VR 眼镜。
0: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曹许来到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叫做《反正人是要吃鱼的》。谢谢你，
1: 谢谢 Amy， 谢谢金广的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如果呢你想要复习整段的访问的话，那么等一下12点钟，在一分半之后，我们就会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

但不是很明显。好，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再请您多多小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双向在头城到宜兰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国三南下209公里中投公路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板，以及国三南下160公里院里到大甲中线车道轮胎皮跟木棍掉落，请您多加留意。准备12点钟，我们一起来对时喽。

中午12点，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82.2 公里新营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6.4 公里到 276.3 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 42.1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喜欢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准备进入今天的试驾密码。

好的，今天的市诈密码一样带你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23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2件，第二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2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12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7046.8万元。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哦。五月份呢，这个我们来看到查获的集团有197个诈骗集团，高达1905个人。好，这么多的人竟然好好的工作不做，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不好的事情哈。那希望大家都不要来当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啦。当然现在暑假期间诈骗集团呢可能会去吸收一些小朋友青少年等等，给他一点零用钱，告诉他说啊，你去帮我提款，你去帮我收布子等等的，也要请各位家长们多多注意，不要让小朋友啊陷入这样子的陷阱当中。好，我们要来看到的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好，今天要讲到这个案例呢真的是蛮常见的，就是网路购物哈。小明呢有一天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啊就看到了一则广告，是要贩售童装的。小明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有购买的需求，于是就点进广告去查看。那页面呢就要求小明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跟 LINE ID， 说不久之后会有专人跟小明联系。小明不疑有他，就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过了不久，有一个人呢确实就主动透过 LINE 来跟小明的联系哦。那对方跟小明介绍说他们的这个童装的商品啦，还有他们的购买方式啊等等的。那对方说啊需要请小明先付款，他们才能够安排出货，并且就传了一个账户给小明汇款。小明按照他的指示透过网路转账新台币40000元到对方指定的账户。那么汇款完成之后呢，对方又提供给小明一个平台，说啊之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看出货的情形，还有呢后续一些退换货也可以在平台上面进行。但是呢当小明查看这个平台之后，发现怎么自己的那个账号里面啊好像迟迟没有出货的这种讯息呢，于是他就又问了当初的那个人哦。啊对方呢还跟他说哦，这边要请你再做一些这个手续啊，好，再做一些认证啊等等的啊，请您呢再转账多少钱到原本的账户。这时候啊小明终于清醒了，觉得说我现在一件衣服都没有拿到，你就叫我一直转账太可疑了吧。于是这个时候呢他赶快来去报警询问说这个是不是诈骗啊。果然呢警察也是很直接跟他说你被骗了。

所以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常常会看到说一些什么很便宜的商品啦，或者说要大出清、大拍卖等等的。那在看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呢，先不要急着高兴，你要先确定一下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因为有一些呢，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只要点击这个链接，留下你的资料，哈，我们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然后后面又说要你要认证账户啦，交出你的金融卡密码啦，或者说验证码等等的，这个都非常可疑哦。还是老话一句，如果说你要这个在网络上面买东西的话，请你务必务必务必在一些合格的大型电商平台上面去购买，因为如果说今天发生任何问题，至少你还有一个申诉的管道，才不会说呢，对方收了钱拍拍屁股就走人，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 42.1， 这是过了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另外国道四号东向4到7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5.2， 在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保险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 276.3 八掌溪桥有抛锚车停放，目前是停在路肩哦。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行人逆向误闯，现在通知处理。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片，那是在讲说在华语乐坛的一位作词人小韩老师，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小韩老师写的歌词，真的每一首歌都超级神的。那个影片当中就是在介绍他曾经写过的一些作词的作品哦，我都非常非常喜欢，特别是他跟蔡雅蔡健雅的合作，他们曾经共创了很多很经典的好歌。那其中有一首呢，是我以前没有听过，但我当时一听到这个介绍，我就觉得好喜欢的一首作品，那就是《读心术》，是来自卓文萱的歌。那要非常恭喜小韩老师在今年的金曲奖获得了最佳作词人奖，来听到这首歌《读心术》。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昭璇见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见习航务员李昭璇，目前为您播报本场高雄的天气，晴时多云，温度为32度，能见度10公里或以上。而国内其他机场的天气有松山、澎湖、清美、望安、金门、马祖、花莲。今日皆为晴时多云，温度落在30至35度，能见度良好。国际天气的部分，上海浦东机场天气晴朗，温度为37度，能见度良好。香港、澳门地区天气较差，有小阵雨至大阵雨，温度落在26至27度左右，能见度约为1000公尺。日本地区东京、关西地区多云时期，温度为32度至35度，能见度良好。韩国地区多为晴朗至多云时晴，温度30度左右，能见度良好。东南亚地区包括越南胡志明、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等，天气皆晴朗，温度落在30至35度，能见度良好。接下来为您播报班机延误的情况。国际线的部分，前往新加坡的中华757班机预计12:55起飞，目前是延误的状态。接下来是前往成田机场的中华126班机预计12:55起飞，也是延误的状态。这个是国泰前往香港的423班机预计1:40起飞，目前也是延误的状态。而从厦门来的华信968航班预计11:35抵达，目前延误。从香港来的华信984预计11:45抵达，目前延误。另外是从香港来的国泰424班机预计12:40抵达，目前也是延误的状况。国内线的部分目前一切正常，请各位听众朋友及预备搭机的旅客持续关注航空公司及机场公布的最新资讯。另外，飞航安全人有则以下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提醒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资讯，例如使用坠机、爆炸等等的

0: 字眼引发乘客恐慌，或散播有恐怖攻击、劫机或心里有炸弹等等之类的话，都不能因为一时的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新台币10,000元或以下的罚金。以上飞行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安全，旅途愉快，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李昭璇见习航务员现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2.1，这是过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外线车道啊，有一台货柜车左后轮爆胎，而且还在持续的行驶哦，而且车速还蛮快的，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喽。

好的，今天节目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黄志佳《老笑路卡啦》，歌曲名称叫做《和你作伴》，收录在《咱搁来一摆》专辑当中。啊，这边呢也要来提醒你，在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那么根据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的监测，截至今天上午九点钟为止，万里溪的堰塞湖蓄水量达到 493.48 万吨，总共呢是占总库容量的 96.76%。 那预计这个溢流时间呢，会延到17号的下午2点，也就是明天的下午2点。至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那我们也要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消息，也提醒哈，就是不要前往当地，那并且附近的居民一定要尽早的来配合撤离。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咪同欢喜，同大家来分享一点好听的歌曲。时间过得特别紧，要感谢大家。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倒数，下午三点发布红色警戒。致癌油品案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遭到撤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达到总容量的 96%， 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入水量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延至明天下午2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因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截至16号上午9点，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493.48万吨，约占总容量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预测集水区这两天雨量不多，预估水位达溢流警戒高程所需时间将延后，可能溢流时间是17号下午2点。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16号上午主持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时指示，16号下午3点将发布红色警戒。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发布红色警戒的同时，也请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
2: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而在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也会配合封闭，花莲县政府3级开设，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将设定为警戒区，保持净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台中地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审酌本案犯罪样态广泛，社会食安影响程度重大，且被告有逃亡动机与能力，因此今天撤销遭保裁定，发回台中地院跟裁。针对中联问题油品的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4月8号以及4月13号2批原油苯偏皮超标，预计1周内会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原因。记者林雨晨报道。
5: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2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2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6: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1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

0: 这个化验。
1: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市府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陈林玉婵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4: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案。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3: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4个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郭立雄期盼院版能顺利通过，满足国防的迫切需求。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及立委林楚英随后也提出各自版本。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3个委员会16号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期盼朝野能够了解国防需要，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机条例草案。
6: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花园政党能够为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来满足我们的国防的迫切需求，来建构我们的
5: 此外，针对国防部事办由保全担任军校大门卫哨，引发社会讨论。郭立雄认为，外界有些混为一谈，参照国外军事院校也都是采用保全进行门禁管制，但涉及核心军事任务或防护重要战略军事地点，当然都还是应用兵力来进行。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组织，以及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法案加强对台湾等关键盟友的支持，并直接反制中共政权的威胁。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8: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7: 专案小

0: 近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三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前台中市议员阮玲萱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的阮玲萱，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验，2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前议员阮玲萱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阮玲萱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阮玲萱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萱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处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萱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询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回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记者张颖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4: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询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疑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3: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询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花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6: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5: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一架美国军机今天对一艘试图突破伊朗

0: 港口海上封锁的邮轮开火，使这艘船失去航行能力，无法前往伊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美国在这个月14号恢复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以来，首度强制拦阻船舶。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5以及365.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外线都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2.1公里，在林口 A 前，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前内线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前的观望氛围影响，全指股普遍按兵不动。加权指数以下跌119点开出后，盘中跌点一度扩大到超过600点，大盘跌破45000关卡。不过，随着资金转向中小型股和台积电供应链，上午11点过后，盘势一度由黑翻红。目前下跌195点，指数来到45435点。未来路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以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4: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3: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竹北埔玉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玉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6: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5: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更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

0: 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警方为了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这名工程师也误信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3岁张姓男子临柜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3: 警方进一步发现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遭假交友诈骗对方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实习生的一句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2: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恋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全说，
5: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4: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恋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远景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有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利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6: 文通，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OK 好。哦，这我会开单啦，哎，超贵啊！你卡车无唔对啦，啊，不过这会罚钱。你这有啉酒，你唔好，这脚踏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卡车会罚钱啊。
2: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米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置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福兴一家家具铁皮仓库昨天晚间突然窜出火舌，由于现场堆放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局在今天清晨终于将大火扑灭，两名义工轻微呛伤送医治疗。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晚间接近8点左右获报，福兴乡秀厝一街家具仓库有火焰窜出。第三大队张顺祥大队长说明抢救过程，共出动各式消防车23辆、救护车3辆、无人机1台、救灾机器人2台，深夜还动用重机具在场协助抢救挖掘的作业。
8: 消防人员部分出动了54员，那火灾于凌晨16号的凌晨 1:41的时候

0: 控制。那在凌晨5:39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超末处理。那初期厂方在做一个抢救过程，那有2名的外籍工有受伤送医的情形。
1: 基火家具是福兴乡在地知名企业，长期投入公益。王惠敏县长获报赶往现场关切。根据调查，基火家具厂房是3层楼挑高加盖铁皮建筑物，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由2楼先起火，主要作为仓库使用，放置木质家具成品。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正有待火调科派员调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的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以及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持续建制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损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4: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3: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记者黄俊伟报道。
1: 男子参加端午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核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5: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1: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7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7: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6: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

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66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21.5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6号，礼拜四，同样好，一样是一样。今天好像非常非常的炎热，感觉好像空气当中越来越闷热，不舒服，对不对？所以记得好，要随时多多喝水，帮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好好的解渴一下喽。

0: 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歌声，你也有今天。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5度。那么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30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9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3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5: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所以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今天跟昨天整体的天气状况也蛮类似的，不过特别提醒呢，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午后同样包含了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哟。

好，今天要先来特别提醒一下，在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即将后续满潮，预计目前的监测看起来可能在明天早上8点左右就会出现溢流情形。那相关单位呢都已经好正在进行前情的一些应应的准备。目前呢，根据最新消息，预计今天下午3点可能就会针对万里溪的堰塞湖发出红色的警戒，提醒民众好，千万要记得先不要在前往周边呢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好，务必要留心自身安全。好，在道路消息部分，首先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66公里又是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现有个掉落物情形，已经通知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0.5公里的永康路段发生一起小货车自撞分隔岛的交通事故，目前这辆自撞的小客车先暂时停放在内线跟中线两线车道之间，等待拖吊救援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再来看到是国道3号往北92到88公里之间竹林路段的内侧车道正在施

国一北上在42.1公里，先前说过了林口B的交流道，总共有5台车的交通事故，3辆小客车、1辆小货车跟1台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呢，原本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不过北区交控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目前国一往北从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沿线时速大约是60到70公里之间。在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364.5到365.5公里，这边掉落的2根方形的铁管，南区交控也回报通通清除完毕，现在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1:16，这首歌曲听到郭家伟的歌声，我也我也。

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的入口匝道这边，平林行控提醒好一条入口匝道的一控通通都已经开启，要提醒准备进入国五南下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配合这边的道路号志指示，循序渐进通行。目前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水山隧道这一段，沿线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在国道五号的南北双向，头城到宜兰交流道外侧车道还有路面的移动清扫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往北还有苏澳入口匝道以及罗东的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同样通通都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

国道三号北上，在92到88公里是竹林路段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还有持续提醒您，国一往北320.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自小客车小货车自障分隔岛的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车辆是暂时停放在内侧跟中线两线车道之间，等待耗时的拖吊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国一北上在大湾到永康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平均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点，几乎都是车多拥塞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好，更新一下，刚刚才说到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在内侧车道有道路清扫工程，目前濒临行控回报，苏澳入口的清扫作业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往北，从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清扫施工。早的1:22，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徐佳莹的歌声，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

国道一号北上，在320.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小货车自撞分隔岛的交通事故，目前车辆是停放在内侧跟中线两线车道之间，等待拖吊救援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后避开这边拥塞情形。那目前事故都还在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大胖还有陈思涵的歌声《任何形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以及职涯咨询服务。
3: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也积极部件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2: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资讯，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患有失智症的阳性男子要到彰化北斗探望家人，坐火车迷途到田中，远景获报内心安抚焦虑情绪，并引导说出关键字联络到家属，最后还热心护送男子到姐姐住处，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黄志伟报道。
4: 田中派出所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赴现场。田中所副所长郑旭煌表示，发现老翁神情疲惫，言语逻辑混乱，而且对于自己如何来到田中以及具体的住址都无法清楚表达。
5: 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远景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远景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6: 拜拜。没有，我们这边收有钱。
4: 田中警分局调查，老翁家住园林，因为思念住在北斗的包姐，却搭火车来到田中。远景想办法联络到姐姐，但对方身体不舒服，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当下决定扶持她坐上巡逻车，直接跨越乡镇，一路护送到北斗镇的姐姐住处。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7: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博美科长蔡彩如说，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
8: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7: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

0: 广记者宋琳平同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汉妮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汉妮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她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汉妮吗？
5: 什么汉妮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5: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拄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提醒，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后，各地天气都是非常非常炎热。今天尤其要来看到，在白天的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台南市，还有花莲县地区，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哦。当然，还有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呢，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吼。总之呢，温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一定要记得呢做好相关的防晒工作，尽量避免吼户外的非必要的运动或者是相关活动咯。

我其实是一个蛮懒的，就是在总在大太阳底下撑阳伞，好拿阳伞来遮挡一下太阳紫外线的人哦。但有时候如果出去玩的话，真的可能热到受不了了，还是会拿出雨伞来然后遮阳一下哦。这时候都很好奇，自己到底平常在台湾的午后是怎么样度过的呢？然后就想到，其实我跟朋友呢，根本就不会在这样子，可能34、35甚至36度的高温，好还要走在大太阳底下，除非今天刚好是有出去玩，或者是有怎么样，一定有工作，或者是有行程后才会有进行让自己一定要走出室内的这样情况哈。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不管你今天待在室内或者是室外哈，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啦，躲在一个比较通风凉爽，然后温度比较适合的环境呢，对自己身体后也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好，来看一下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五号的南北双向，头城到宜兰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包含了苏澳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原本正在进行的道路清扫工程同样通通撤收，换成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是道路清扫工程。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同样道路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国道三号往北在大甲出口之前，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还有台74线要来补充提醒，因为在崇德的交流道口好靠近平面道路的地方，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所以今天7月16号呢，会先封闭台74线西向崇德的入口匝道。到了明天的7月17号礼拜五呢，就会换成封闭台74线东向崇德的出口匝道哦。连续两天呢，在崇德的出入口匝道后，有不同的方向跟出口跟入口会进行道路的封闭，要来是做工程作业，麻烦驾驶朋友记得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喽。

到这边，稍早这里发生一起小货车自撞分隔岛的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补充提醒，台88线呢，在西向要往五甲系统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匝道哦，预计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为止，要进行夜间的封闭管制，进行道路的工程。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施工时间7月16号礼拜四，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为止。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同时也包含了市道188线衔接国一北上匝道后，也就是南华路的入口这边，麻烦您务必要减速慢行，留心这边的改道动线咯。国道4号补充提醒，在国四东向11到28公里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内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三号往北要特别提醒，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同样是车多回堵拥塞，时速大约是40公里。还有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好，国道五号现在在南北双向的水深隧道这一段呢，沿线车子稍微多一点点，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车多地点随时留心。

0: 好，中部地区要首先提醒是国道3号往北的大山到竹南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好，大约是20到30公里。看起来呢，中区交通是提醒说，在国三北上的123公里，刚过大山之后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应该是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好，导致这边的车多比较短走一点点。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再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新竹到台南端车多回堵，以及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车多，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神话的歌声，热病 Crazy。
1: Hey, shorty, it's me. I gotta tell you something. It's about us. I don't think it's gonna work out, baby. I'm sorry.

0: 听到这首歌曲是神话的歌声 Crazy 热病小的1:51。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4号东向的24.6公里靠近潭子交流道，内侧知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四东向11到28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现场进行当中。61线南下192公里是王宫路段，内侧知道说有防汛柱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目前已经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国道3号北上提醒，在大甲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务必多加留心。另外还有国3往北从大山到竹南，同样有道路工程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受到施工影响，北上的车流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20公里，也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3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来提醒，有医师专门分享了一下呢，其实在夏天好，除了担心中暑或者是注意好日常的防晒工作之外呢，还要多加注意在夏天的时候要真正提高警觉的，不单单只有感冒或者是流感病毒，总共有四个病毒，四个不舒服的情况，你要多加注意家里面的宝贝咯。首先第一个就是肠病毒，像是呢在幼儿园或者是说托婴中心还有家庭群聚都有可能发生，甚至少数会很快速的时间内瞬间恶化。如果出现有精神不佳、意识不清、持续呕吐或者是说突然的惊吓跟肌肉抽动哦，还有类似呼吸急促症等等的类似重症情形，一定要记得好提早的提高警觉，尽速就医治疗。那另外就是之前有提到的 COVID-19 的疫情，新冠病毒呢还是有持续好，最近这几周的疫情的诊数呢都是有持续攀升的情况，所以好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再来就是日本脑炎病毒，台湾现在其实也处在一个病毒的流行高峰期哦。虽然没有去年的病例数这么多，不过呢其实病例还是有持续的扩散情形，所以一定要

记得好为家里面的小朋友呢，一定要按照时程接种疫苗。一种呢，其实算是可能不管是暑假或者是说在夏天好，很容易出现的，比方像是你今天去旅游，或者是说有境外移入，还是说好台风豪雨过后呢，雨后的积水都可能会增加登革热的传播风险。如果说你突然出现有发高烧，伴随着眼窝痛，还有剧烈头痛，或者是肌肉关节痛等等的类似情况呢，要记得好尽速就医治疗，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所以平常呢，在生活当中要落实几个好习惯，好，所以要记得勤洗手，尤其在吃东西之前，还有照顾小朋友前后，还有不要共用餐具、水杯跟毛巾，还有密闭空间检查要保持通风，生病的时候呢，记得戴好口罩。那再来就是要记得在下雨天过后巡视一下家里面的积水容器、花盆、水桶或者是排水槽，彻底的清除积水。最后就是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像是呼吸困难、抽搐或者是说意识异常等等这些很重症不舒服的情形，记得要尽速就医了。

到的1:56，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 Yunus 歌声，扒着你不走，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过眼潮系统的中线有货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四号往东24.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有防眩柱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384.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说有货车翻覆的交通事故哦。朋友最新提醒，发现拖吊车已经到场，要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在外侧路肩还发现好疑似是货车的驾驶号站在路肩等待救援，所以这边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是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有货车的翻覆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情形，还要记得随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在国道三号往北的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四号来提醒，东向四到七公里的潭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后方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再往前，国四东向十一到二十八公里，从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同样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四号往东，在24.6公里，在靠近潭子路段，现场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北上在三重的出口匝道有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外侧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说防渗柱掉落情形，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喽。

0: 好，补充看到刚刚才说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92公里在王公路段哦，内侧车道掉落的防旋柱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五号双向的桃城到宜兰之间，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已经结束撤收，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只是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这边是货车的翻覆事故后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那根据稍早经过的驾驶朋友提醒，发现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现场看起来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过，好，后方车流持续的增加，回堵当中。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2:14，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最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时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大寮派出所，现在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服务的警员林一成，日前在执行勤务时，在万分惊险的状况下，拯救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命，由林一成员警。

0: 为我们还原当天的情况。
1: 当时就是我们先接获110派案，说在辖内有一个学校啊，有学生想要跳楼的案件。那当时我们是巡逻，就赶往现场之后，发现说那个学生他跨坐在十楼的阳台，他就是一只脚在外面，那加上他手上又拿着刀子、水果刀在割腕。我们也有跟119去评估现场可不可以用水降啊，还是说用铺救生气垫的方式让他可以做一个防护，但最后都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跟我们现场的同事就讨论说，不然先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脱掉制服，直接就是过去阳台与他做对谈。那对谈的过程中，因为他有在抽烟，所以我们就借机边跟他聊天的时候，边跟他说：“哎，借个烟来抽一下，这样子。”那在拿烟的过程中，我们就趁他不注意，把他从阳台上面拉下来，然后我所有的同事也就一起上来去做控制，然后把他手中的刀械移除，然后消防的长就过来把他送上担架就医，这样。
0: 幸好女子送医后性命无大碍，而针对这类案件，林一成员警也提出一些建议，或许可以帮助民众缓和情绪，或是转变对事情的看法。
1: 就是说，如果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如意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妨转个念头，或是说去寻求你友善的朋友或是家人去抒发内心的心情，或是如果不想要跟家人说太多，也可以去找张老师或是一些自杀防治的专线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这些不好的情绪。
0: 林一成警员也因为这一次的英勇事迹而荣获了好人好事绩优奖的肯定，除了感谢各级长官的肯定，更感谢当天在场的所有警消同仁，因为大家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让整场惊魂记顺利落幕，拯救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1: 得到这个奖，其实首先也是先谢谢各级长官对于我执行公务的这件事情一个肯定，那我也非常感谢。但当然得到这个奖不只是我一个人得到，而是其实当天在场的所有同仁一起帮忙的同事，无论是消防的还是我的派出所同事，这个奖其实都是给大家的，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对给予大家的一个肯定。
0: 在获奖之后，林一成员警也期许自己莫忘初衷，保持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
1: 就是经历过这次之后，就知道说努力表现是会被人家看到，那也当然期许自己未来可以继续保持这份可以协助他人的心，继续保持初心，然后带着长官的一个这份肯定及鼓励，继续在工作帮助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目前任职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陂顶派出所的警员林一成，在危急时刻维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未来他也将继续发挥热心助人的精神，努力坚守在警察的岗位上。感谢热心的警察同仁，有你真好。
2: 下午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道路资讯来补充一下，国道3号南下384.5公里，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信车道的货车翻覆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看了一下这边的监视路网图，目前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好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拥塞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路。另外来看到是国道3号往北，在5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之后，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4号东向的4到7公里之间，往潭子方向外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四再往前东向的11到28公里，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之间内侧车道还有道路清扫工程。国四东向24.6公里是靠近潭子路段，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要帮我们多加当心，记得好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下午的2:20，这首歌曲听到陈怡婷的歌声《On Day》。

国道四号东向24.6公里，在靠近潭子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另外还有在国一往北的三重出口匝道，占用外侧车道大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国道三号往北在5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之前，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目前还在等待清除作业。另外还有国三南下384.5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的货车翻覆事故持续进行脱掉作业，目前一样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朋友提醒沿线都是拥塞排队当中。

福岛三号北上是123公里，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呢，有道路施工作业持续的进行，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国三往北的大山到竹南沿线拥塞回堵，平均车速甚至只剩下2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好，也要记得先行改道。目前道路工程持续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黄星浩的歌声《单恋你》，有了空打电话告诉我尽管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男子来银行要汇款32万元，说是要买面膜，但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戳破假。

0: 投资骗局，拦阻男子被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1: 60岁诚信男子来到中西区民生路2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32万元。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发现他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海岸派出所到场查处。海岸派出所警员王威云、卢佩君接获通报，迅速赶抵现场了解。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2: 陈男起初向远景工程室要跟哥哥购买面膜，随后又改口是向网友购买，且拒绝透露手机对。”对话经同仁现场宣导假投资案例后，陈男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汇款，顺利保住积蓄。
1: 诚信男子听完案例剖析后，觉得自己确实遇到诈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警方提醒，网络投资跟购物陷阱多，民众在进行资金交易时，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真实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这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远景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想要观看夏日夜晚星空吗？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邀请民众在海风与星空星光的陪伴下共度浪漫夏夜。宋玲的报道。
3: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7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4: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3: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5: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6: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2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5: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2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4度，中台湾26到36度，北台湾26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尽管。

0: 榜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4.5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信车道说的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南区交通来提醒，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后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在国道三号南下呢，264.5到264.7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全线车道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散落物，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三南下还有在80公里是刚过关西交流道路间小货车爆胎停放，同样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大约来到51公里处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外侧车道这边还有发现有轮胎皮，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林晨街外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四东向11到28公里的位置，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呢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这边刚好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喽。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持续的车多，排队当中。

好，来提醒一下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工程作业。首先看到国道5号呢，来提醒一下哦，国道5号被北上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性道路清扫作业。国道5号往北还有苏澳到头城之间内侧这道是道路清扫工程。另外国三往北92到88公里在竹林路段的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还有帮您预告一下，台88线呢预计在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清晨6点会暂时封闭，要来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麻烦驾驶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地点是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为止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会暂时封闭，务必要记得小心改道咯。

我正提醒台88线，刚刚说到呢，在五甲 C 同道凤山号沿线拥塞回堵，应该是因为东向从过了凤山到大寮之后，内侧直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导致现在后方好都在排队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也要记得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国一往北还要提醒，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是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也多一点点，时速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来看一下中部地区，在国道3号往北的大山到竹南沿线呢，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都不到20公里，好几乎是车多定点情形。看起来这边工程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再来往南走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首先提醒国道1号往北的安定到麻豆，平均车速40到50，还有国道3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沿线，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最后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车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2点44分，这首歌曲听到上野大树的歌声，想要改变。

好，要来提醒一下朋友们，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预计明天上午8点左右可能就会出现有溢流情形，所以目前相关单位好都在进行掌握时机或者是等等提前的应备准备措施。也要提醒朋友，预计待会下午3点开始，可能就会针对万里溪的堰塞湖发出红色警戒，所以提醒朋友后一定要记得尽量避开周边道路或者是相关区域的一些的户外活动情形，然后避免好不要再让自己呢在这样子连日降雨情形之下到山区道路进行任何的户外活动，好，毕竟土石比较松动，随时可能会有其他摊方落石意外等等的风险，一定要记得好尽早的避开喽。

在道路消息部分，国道一号往北是台北入口的集散道先前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384.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树的货车翻覆事故同样已经处理完毕，后方车流逐渐消化。台88线东向在过了凤山往大寮，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导致后方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台61线南下115.3公里是新埔路段，还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

国道三号南下是80公里，刚过关西交流道，先前说路间有小货车爆胎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还有国三南下的264.5到264.7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全线车道，包含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掉落物，同样还在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多加当心。在国道四号东向4到7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国四东向从11到28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是道路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从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占用道路呢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同样有道路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

在道路施工部分还要补充提醒，是国道三号往北的大山到竹南沿线车速低于20，因为北上在123公里的位置刚过大山，中线跟内侧车道的同样道路工程都还在进行，导致后方持续的拥塞排队。国三往北还有在90到88公里之间的竹林路段，内侧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补充提醒，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启动。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上来国道五号南下，一定要记得遵守号志指示，循序渐进通行喽。

好，更新一下，刚刚才说到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原本说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启动，不过平行控现在来回报，目前国五南下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所以各入口的匝道一控管制通通都已经封闭解除，恢复正常的号志一控，现在好，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不过国道五号往北看起来，北上在头城到平林，也就是雪山隧道这一段呢，开始出现车多回堵情形，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呢，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的拥塞回堵。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行喽。国三连下在80公里是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路间停放的爆胎小货车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264.5到264.7公里，斗六路段内线、中线、外侧通通都有轮胎皮等等的散落物。还有在省道台74线遇到提醒，因为在崇德交流道的口接平面道路的地方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今天7月16号会封闭台74线西向崇德的入口匝道，到了明天7月17号呢，会封闭台74线东向崇德的出口匝道，要来进行道路的工程，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先行改道喽。

下午的2:55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徐富凯的歌声《最好安排》。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到中山四路，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里转接到二到中里转接到一，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道3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以及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屯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15.3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1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5: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

0: 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路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1: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下午的3:12，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150.2公里是通霄到院里之间，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沫停放，朋友提醒说后方人员号警告标志摆得太近了一点点，会来不及反应哦。而且驾驶已经下车，在麻烦驾驶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国三继续往北走120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铝梯掉落，同样麻烦您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现在已经转达中区交控协助进行后续处理。国道1号往北在368.1公里是过了高雄的3多路出口，有布沟绳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4号补充提醒，西向的28到11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沿线内侧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国道5号北上还有在头城出口匝道同样有路面的清扫作业。另外是国三南下80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停放在路间爆胎的小货车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首到台61线南下115.3公里的新埔路段，外侧车道大块的轮胎皮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88线灯向要来提醒，凤山到大寮沿线还有到大发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所以目前后方同样也是车多回堵拥塞，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后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同样受到工程影响车多地点还有国三往北的大山到竹南，在北上123公里过了大山之后有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呢受到工程影响平均北上车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车速有稍稍的恢复好，不过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早的3:14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谁说好的歌声 Try to Love You。

这首歌曲来自许书豪的歌声 Try to love you， 下午的3:18。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预计呢，看起来目前的情况可能最快在明天早上8点就会出现溢流情形。那来更新一下，好，目前在下午的3点，东分局特别提醒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周边道路会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包含了万里溪桥呢进行阶段性的管制，可能会双向封闭外侧，然后开放内侧车道通行。还有就是火车的部分，好，台铁每个小时是60公里的慢速行驶，要来维持行车安全。另外包含了西堡大桥、建宁大桥跟中兴大桥，目前通通都是双向封闭，有禁止进入。麻烦朋友务必要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情形。周边道路都在进行汽机车的机动性管制作业，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包含了远景相关人员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在国道三号南下150.2公里的通霄到苑里之间，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警告标志摆得太近了一点点，麻烦您记得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国三往北120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铝梯掉落；国一北上368.1公里，过了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外侧车道不勾绳散落。国道三号南下80公里，在过了关西路间停放的爆胎的小货车还没有接货，排除消息。

下午的3:24，这首歌曲听到孙盛希的歌声 Try。 国道3号往北139公里，在通霄到西湖服务区之间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后方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一点点，好麻烦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国三南下150.2公里，通霄到院里之间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要来提醒一下，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预计明天可能就会出现溢流情形。目前在下午3点的时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提前发布了红色警戒，周边道路都会进行相关的汽机车作业管制，包含了万里溪桥进行阶段性的管制，双向会封闭外侧跟内侧车道通行，还有台铁每小时60公里慢速行驶。另外是周边的西堡大桥、建宁大桥以及中兴大桥先行进行道路的封闭，麻烦朋友好务必要记得配合周边的管制，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喽。

下午的3:25，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卢广仲的歌声，好想要挥霍。有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9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只剩1公尺，预估溢流时间在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军方协助乡镇公所逐一巡查保全户都已净空。此外，建营大桥、中兴大桥及西堡大桥配合封闭，万里溪河道维持净空，禁止人员集聚进入。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吸食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

0: 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1: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0: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遭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4: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3: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回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星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会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6: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5: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

0: 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1: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0: 还有分哦？
1: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0: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首先要先来提醒一下关于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相关的通报情形。根据林保署下午3:00发布的红色警戒通报，花莲县政府提醒，预计可能在明天就会出现溢流情形，所以包含周边道路以及周边的乡镇区域，现在发布红色警戒。警戒区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以及大荣里。邀请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周边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域以及周边的河川区域。麻烦您要记得留心自身安全。请所有的乡亲离开警戒区跟河川区之外呢，也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周边道路都会进行道路的汽机车交通管制。在万里溪桥的进行阶段性的管制呢，初期会是双向封闭外侧车道，只有开放内线车道通行。不过预计呢，到了今天晚上10:00到明天早上的8:00为止，都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闭管制措施。台铁部分每个小时60公里慢速行驶，要来维持行车安全。还有周边道路包含了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通通都是双向全线封闭，完全禁止通行。麻烦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配合，及早疏散，及早远离周边区域喽。

时车多，走走停停。再补充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先来看到212.3公里的园林到北斗之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27.1公里，在西螺服务区靠近中沙大桥上，中线车道还有木桩掉落，特别危险，麻烦您放慢车速，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150.2公里，通霄到院里之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国三往北139公里，在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国一往北368.1公里，过了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现在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好，补充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往北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道路移动性清扫。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出口匝道，同样有路面清扫施工。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在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也都还在进行当中。在提醒用朋友，经过所有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同时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关于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桥这边、堰塞湖这边发布的红色警戒呢，更新一下刚刚说到的交通管制。好，目前更新了在万里溪桥周边进行阶段性的管制封闭，初期会先进行双向封闭外侧车道，只有开放内线车道能够通行。那到了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7月17号早上的8点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道路通通都是封闭。如果说夜间您还要行驶周边道路，好麻烦您改道走193线道或者是台11线来进行改道通行。台铁部分目前是正常的运行当中，可能会是临时的状况进行可能调整或者是停驶情况。另外还有西宝大桥现在呢暂时封闭，另外静音大桥跟中兴大桥预计今天晚上8点之后进行道路封闭管制。

在万林县堰塞桥这边，堰塞湖周边的红色警戒呢，警戒区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以及大荣里。邀请所有的乡亲朋友、所有周边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以及周边的河川区域，随时留心，自身安全喽。

0: 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岭交流道开始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在国一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下班车流慢慢开始拥塞，平均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是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也是车多回堵当中，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车多排队，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要先来提醒，国道三号往北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那后方呢车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平均时速是不到60公里。最后还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回堵情形，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0，韩星哲的歌声《落日航班》。
1: 夕阳下告别这座城市，有太多你和他

早的3:53，这首歌曲听到的是韩星哲的歌声《落日航班》。在国道3号南下152公里的通霄到院里之间，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警告标志摆得非常非常近，好可能会来不及反应，要麻烦您留下留心。国三连下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不过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提醒一下，台九线呢，在花莲县的万里新桥堰塞湖呢发布了红色警戒，周边道路会进行汽机车的交通管制。万里新桥的阶段性管制包含了初期现在先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只有开放内线车道通行。到了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为止，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闭管制措施。那替代道路要麻烦您帮忙改走193线道或者是台11线来改道行驶。台铁部分目前是正常运行，可能会是周边状况进行机动性的调整或者是停驶。另外西宝大桥现在开始封闭，还有在静音大桥以及中兴大桥，预计今天晚上8点之后同样进行道路封闭措施。发布红色警戒的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以及大荣里周边。麻烦所有的乡亲朋友、后送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立刻离开警戒区以及周边的河川区域，维持保持留心自己的自身安全咯。下午的3:55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1公里新龙服务区的中沙大桥中兴车道说有木桩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还有212.3公里的园林到北斗之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三往北139公里，在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是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小心切换车道喽。下午的3:56，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杜心田的歌声《飞航模式》，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壢转接到二到中壢转接到一，都是车多

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50.2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16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初3，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哦，接近重庆北交流道出入口处，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处，原本的施工都已经撤除了。国道五号的施工包括了在北上的宜兰交流道出入口这里，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路段的内线车道，这些施工都在刚刚4点钟的时间接获已经完全撤除。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处的车多情形现在也慢慢疏解了，倒是在国道三号北上92到88公里之间，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105.6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内线车道，

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接获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在南下通校到院里路段的外侧路间，自用车抛锚停放警告标志的距离不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了，有关于花莲地区这边最新的状况，我们要赶快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你本身在这个区域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如果你知道你有亲友在这个区域的朋友，也请帮忙转达通知。根据林保署在3点钟的最新通报哦，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量已经高达了97.4%，接近满水位的位置，所以在3点钟开始已经转为红色警戒的状态，在3点钟的开始已经转为红色警戒的状态，所以警戒区域包括了花莲的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在花莲凤林镇，包括了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个几个区域的朋友，请您尽速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也要尽速配合疏散的管制，好不好哈？在花莲地区，包括了万荣乡跟凤林镇的朋友，请密切注意疏散的管制，以及要共同配合的地方，因为现在已经转为红色警戒，蓄水量已经高达了97.4%的状态了。那也因为这样的，周边道路也会进行预警性的管制，包括了万里溪桥的管制状况呢，是在包括在这个路段的横向系统，请您多多来改道。你可以从米站桥或是台十一甲线、台十一丙线来改道哦。所以请大家配合通行，可以的话请尽量避开周边道路，好吗？好，这是在花莲地区在下午3点钟之前的最新状况，请所有如果你在花莲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密切注意自己的所在位置。那如果有亲友就住在这个区域的，也请帮忙问问看啊，现在人是不是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报路况电话，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还是要提醒您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温暖的歌声，同手同脚。4:13，在国道3号南下162.5公里大甲路段的路肩呢，有车辆爆胎停放，人下来在这边走来走去的，您小心它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158公里的苑里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除草作业当中，请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有呢，国道四号原本在西向哦，说潭子到台中系统交流道的清扫作业已经撤除了。国道四号在东向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的情形，一度造成后方车流车多的状态，现在到时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状况，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好，除了要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在下午的3点钟开始转为红色警戒的状态，所以呢，包括了花莲的万荣乡、花莲的凤林镇这些地区呢，都会变入了警戒的区域哦。所以呢，如果身处这些地区的朋友，请务必要配合现场的疏散管制。那如果说家中有亲友是在这附近居住的朋友，也麻烦你打个电话关心他一下哈，有没有身处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之下。好，那还有一个，这也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管制措施比较特别，这真的是很特别，我是昨天看了新闻之后才知道。你知道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蝴蝶叫做紫斑蝶吗？对，就是说其实全世界的地区都有，可是台湾算是紫斑蝶最北的产地，就是没有在我们再往北就没有紫斑蝶了，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生物在台湾。然后紫斑蝶有非常特殊的习性哦，它在每年的清明节左右呢，会从南部开始往北飞，往北飞，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会去屏东这个地方去过冬，那边有个比较温暖的区域，它会在那边过冬，然后在那边生出小朋友，然后呢，再带着小朋友一起北返，所以是一个会迁徙的蝴蝶，非常特别的习性。所以往年呢，它大概是会在清明节左右会开始北返。那今年的清明节，哇，吓到了所有这个专门在了解蝴蝶生态的朋友，因为很少，奇怪，怎么今年这么多这么少蝴蝶要北返，发生了怎么回事？20年以来的新低哦。但是呢，好消息的是，他们最近开始飞了，怎么一回事？后来他们去预估了，有可能是因为太干了。然后可是前阵子不是下了很多场雨吗，在南部地区，所以呢，随着梅雨带来丰沛的水汽，所以紫斑蝶虽然迟到了，但是它开始北返了。那北返的时候呢，就说啊，跟人有什么关系，跟高速公路有什么关系？对，因为它在北返的这个路途当中哦，有一个地方就会经过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林边交流道它会在比较低的地势开始往上飞，因为我们的高速公路比较高嘛。那为了要往上飞的时候呢，它如果说我们今天车子都开的很多的话，都会有一些比较热的扰乱的气流，让这些打算要往上飞的蝴蝶呢，被这些扰乱的气流给吸下来，然后它就会死在高速公路上面哦，就因为这样子路杀了很多很多的蝴蝶。那我们高速公路要开车没错。

但是蝴蝶也需要有它北返的路径，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它要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只要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让蝴蝶可以顺利往上抬飞，它就会安全的过去了，了解吗？所以呢，只要你确实的配合封闭最外侧一线车道，让它有余裕可以冲上去，其实就没事了。那这个管是什么时候呢？也不晓得因为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才会大批的飞出来，但是知道它最近在蠢蠢欲动，开始有一些趋势了。那会依照这个现场观察的工作人员，他会说啊，现在有可能有一批蝴蝶要飞出来了，就会通知高工局，那他们就会封闭国三的最外侧一线车道，对于任何行车状况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只有封一线，而且这个路途不长哦。那主要就是让蝴蝶可以冲上去，你一样有道路可以走，它只是封闭外侧一线。不要提醒用路朋友的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你开过去说哦，丁桃还下面得飞，怎么这么多蝴蝶不要看好不好，看得很危险哦，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好吗？好，如果你刚好经过了国道三号这边，刚好碰上了紫斑蝶迁移路线的蝴蝶管制，蝴蝶交通管制，你真的运气很好，请你一起来配合，让我们好好的守护这个台湾的紫斑蝶。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2.5公里大甲路段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人下来行走当中，请您小心它的安全。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58公里的苑里交流道出口处，这里苑里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呢，说有除草作业在进行，施工封闭的是内线车道，请您小心留意，同样是施工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就来听听九零蔡依林的《花蝴蝶》。

台七十六现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哦，目前的工程持续，我来看看。好，不对，是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开始会进行一个内侧跟外线车道的轮流施工，在双向都会被占用，那不会完全封闭，但是在双向哦，可能一下封内侧，一下封外侧，会进行隧道的监视广播系统的保养作业。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五点钟为止哦。所以届时，如果你在深夜时间会经过台七十六线的八卦山隧道，请注意管制的路段，然后呢，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循序渐进的走，小心车前状况。好，有关于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的堰塞湖，因为进入红色警戒的关系，为了要保护您的安全，所以部分路段现在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哦。那北上的方向在台九线，北上方向你只能够开到台塘加油站之前，大概在台九线的 228.5 公里这里，然后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以后也都封闭了。南下方面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会开始进行封闭，这个是管制的路段在台九线的方面。那有些区域只有封闭一个车道，也是要麻烦您配合，包括了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跟马他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边呢，也都会进行一侧道路的封闭哦。好，那要麻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会行进这些路段的时候，请您配合管制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接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自用车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在北上23.7公里圆山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也请帮忙自我检查一下这个目前的所在地天后状况还好吗、哦、有没有下雷阵雨的区域呢？还是说其实太阳非常的耀眼、哦、如果阳光真的很耀眼，必要的时候我们拿起帅气的墨镜保护好灵魂之窗的同时，也要看清楚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同样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0800-000-123。歌曲声中来说第五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问题油品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了4月8号还有4月13号两批原油苯胼皮的超标，预计会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的原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苯胼皮超标的事件，现在又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3: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一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2: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市府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从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男子，涉嫌在药妆店偷窃了1000多元的物品，虽然赔偿20000多元，仍旧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认为情堪敏恕，再加上窃取的金额不高，为了避免不符比例的刑责，耗费国家资源及

0: 违反人情判决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这名男子去年10月间在台北市龙山寺捷运站一家药妆店内，将899元的益生菌和320元的养生命酒放到包包里面，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移送侦办。男子到案否认偷窃，辩称长期失眠焦虑并患有失智症，常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虽然男子事后照价赔偿，而且多赔给店家24000多元，检方检视监视画面之后，仍依窃盗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法官认为男子罹患失智症，经医院诊断呈现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退化，考量他窃取财物价值只有1219元，并非高昂，而且犯后除了坦诚认罪之外，还积极赔偿店家所受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以他的身心状况，犯案情节确实符合情堪敏恕，即使减刑量处最低的罚金刑仍稍嫌过重，对男子身心和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不符比例原则的刑罚执行，耗费了国家资源，也违反了一般人情事理，因此判决男子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开刀之后最怕的就是疼痛。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导入了术后加速康复的照护理念，透过了精准神经阻断配合多模式的止痛，帮助病人减少疼痛，降低副作用，加速恢复的速度。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医表示，一名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后采用精准神经阻断与多模式止痛，当天就能下床活动，3天后就顺利的出院。另一名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也透过客制化止痛的方式减少疼痛，同时保留肌力，帮助及早复健。高医麻醉部主治医师许宏德说：
3: 我们发现到说呢，病人康复要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帮病人做止痛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够好。我们可以把超音波导引的神经阻断术，把全身性非鸦片类的止痛药物，还有必要时救援的一个弱鸦片以及强鸦片的这些止痛药物，整合成一个标准化可评估可以调整的 ERAS 止痛途径，这才是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术后止痛以及帮助恢复的一个方式。
2: 高医指出，目前这套多模式止痛策略已经应用在胸腔镜、腹腔镜及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未来也将持续推广到更多的外科手术，提升病人术后的恢复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各地山区也有比较明显的雨或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沿海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彰化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明天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世
1: 间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自萧亚轩的歌声《一个人》。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92到88公里之间竹林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接货时候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呢，在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路段的出入口匝道，原本也有一个捡拾垃圾在作业在进行，现在也接货，状况已经撤除。在台74线东向1公里往雾峰要下乌日交流道，有2部自用车跟1部连结车发生事故了。好，那后续没有告诉我说到底是可以走还是不能走，但是他建议你改道，建议你改道。好，在台74线东向1公里往雾峰要下乌日交流道，有2部自用车跟1部连结车发生事故，可以的话我们赶紧改道了，好不好？0800-000-123，0800-000-123。

高架路段在南下55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大概在55公里的地方，说外线车道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三角之一掉落。台74线在东向要下乌日交流道，两部自用车一部连接车发生事故了。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93公里竹林路段的施工已经撤除，国道一号北上圆山路段这边自用车抛锚停放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黄飞的歌声《萌萌啊吼》，在台七十四线东向1.2往雾峰要下成功匝道口这里的环河路这边有两部自用车跟一部连接车的事故。哇，好，那对，同样刚刚像是说乌日交流道出口，现在更正确地点是在东向的 1.2 公里成功出口匝道要接环河路的方向哦，两部自用车跟一部连接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高架路段南下55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边。

口车多，然后呢在北上泰山往新五路的方向衔接国道一号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走走停停的。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候，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湖口到竹北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

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泰山往五股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先前在台74线东向 1.2 公里成功出口匝道的两台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九线双向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

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诶琉璃做诶哦。
3: 哇，这样尼水诶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诶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诶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还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3: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美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3: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顾。我要买一个玫瑰花的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4: 要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存款署提供。

0: 来自于 CJ Me 所带来的歌曲《外世界》5:09，在台74线往东的方向哦，往雾峰方向，从快关到成功路段车多；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3号在南下109公里的香山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钩绳掉落在这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台84线在西向16.9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不好走，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357男子路段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还有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1号方向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另外呢，要再次提醒哦，包括在台中地区这边目前开始下起了大雷雨了，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一定要看清楚车前状况，车灯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整个七月份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身心障碍的家庭调适，包括了怎么样来照顾一般的特殊儿，跟照顾者如何能够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拉蒂什心理咨商所的特约心理师，同样也是阳光基金会的约聘咨商心理师李义明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跟心理师聊这个话题哦，哇，有一点点比较沉重一点哦。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离开之后应该要怎么办？哇，因为我们都是可能就是照顾长辈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今天可能是被照顾者是年纪比较小的，位置换了，随着年纪的增长，主要照顾者会开始担心，如果我今天离开之后，这个孩子应该要怎么办？这样的焦虑跟担心要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呢？
1: 对，这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嗯，因为父母的爱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好，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事，可能也是会有这种焦虑跟担心。但是因为身心障碍的孩子，因为身心障碍者其实他们种类也蛮多的不同。那我自己在服务的过程，甚至我自己周边有一些的朋友家庭，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不同是，如果这些孩子特别是说是生理有障碍，譬如说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多就是小儿麻痹，但是我们那些小儿麻痹的同学其实他们的智力都是很好的，所以他们事实上也还是可以去学习，然后甚至他们可以念到，我自己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小儿麻痹，可他念到博士，所以对他来说其实未来他可以照顾自己，成家立业都是不成问题的。那比较麻烦的是那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或者是多重障碍的孩子，那他的这个障碍的部分可能在医疗上面其实可能能帮助的有限，那他自己的那个状态可能都是停留在这个比如说智能障碍，有些就是停留在什么5-6岁啊，

0: 他就是没有办法再进步了。那这样的孩子其实父母亲会担心，非常非常的自然。那所以说我觉得当然我们也还是鼓励说，哦，这些父母亲你们除了担心，你们其实我们上次提过自我照顾，让自己舒压，不要把被这个担心压垮了自己。那但是另外来说，的确如果能够实际的去规划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方向，可能也更加能够真实的去疏解他这个压力。那我自己会比较鼓励的是说，哎，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要愿意去倾听他，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他这些家长他们如果在说这些担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说着说着，如果有人真的很认真在倾听，然后愿意陪伴，其实他自己会慢慢梳理出一条方向来。其实也不会说好像就是整天在担心，然后就是在那边纠结，可是事实上又一个方法也想不出来，其实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家庭，我觉得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去同理他的焦虑，理解他的担忧。那甚至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不是这样亲身经历的人，的确是很难理解这样的感受，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倾听者啦，我觉得。
1: 那对于像这样的家庭，其实我们会建议他们还是要及早规划，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越早越好。我自己我自己在我们教会就有看到一对夫妻，其实夫妻他们两个都是教授级的，然后就是他一对儿女，那女儿是健康的，而且女儿也很不错，发展得很好，然后但儿子就是智能障碍，那其实真的对他们夫妻来说也是晴天霹雳啊。那因为这对夫妻其实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那我后来就是有略有所闻，就是哎，其实他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事情了。就是他们家好像亲戚比较多，然后好像有在就是不是在台北地区，我忘记是哪个县市，就是好像有个亲戚他们往来的非常的密切。然后这对夫妻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也算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啦，然后他们也时常帮助这些他们这个远房亲戚。然后后来他们也为了自己这个孩子好像也预备了一些基金，所以呢后来听说就是说他们年纪大了，然后这个孩子其实现在也都已经六七十岁了，那爸爸妈妈其实都九十了，但他们好像还健在。只是我就听说他们其实已经都想好，就是他为孩子预备的基金就是要托付给那个远房的亲戚，然后因为那远房亲戚他们之前也为他们就是帮助过很多，所以其实对方他们其实是乐意去做这样的协助。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如果父母亲很清楚，像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你千万不要孤军奋斗，你就一个人一直在那边待，你发现有一天你自己身体不行了，你才来想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其实最好是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你发现孩子不一样，当然我觉得你也需要点时间调试啊，就啊我的孩子哎就跟别人不同，那你调试完，我相信就是慢慢的你也在透过除了自己去努力以外，我们上次有提到，其实很多的社会福利机构，甚至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局啊等等，我们现在都有很多还很不错的就是为身心障碍者的一些协助。当然我觉得这一块哈，如果未来电台你们还有兴趣想要再了解，可以找一些像是社工师可以来谈这一块，我觉得这些资源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不是对资源的了解这么多，但是略知一二，就是说其实你如果可以去运用一些社会资源，运用你们的家族的这些或者是亲友，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提早你去预防，然后去铺好路的。
1: 如果他先做好这样的动作，或是如果他开始很早就开始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对于他的心理健康会有帮助吗？
0: 对，这一定会的呀。就是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事件来了嘛，然后我们很多人很忧愁啊，很烦恼，但这个事件如果解除了，我们是不是这个烦恼也就没有了？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1: 对，
0: 这的确是蛮不容易的，就是这个父母亲的，我觉得他们要对自己的这个部分，对家庭的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去好好讨论。其实我觉得家族最主要的这个照顾的孩子，我觉得夫妻的关系是第一优。之前讲的第一优先是自己啦，你要先身心照顾好。第二就是你的夫妻的关系很重要。你们两个有商有量，才不会一个人在那边想破头。
1: 对对。
0: 那但是以前我也好，我上次好像有分享过，就是还蛮多的。就是特别是妈妈，我们比较容易在情绪跟着孩子的状态就是起

0: 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了另一半，其实另一半是我们很重要的队友，
1: 是
0: 我们两个有商有量，我们才能够为孩子能够去做一些的准备。
1: 嗯哼，
0: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很特殊，
1: 嗯，
0: 他们有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嗯，啊，读好书了，找好工作了，我们就可以放心了，等等。所以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如果我们这些事情都弄好，其实在心理的健康上面一定是可以增进不少的。
1: 嗯，我们其实最担忧跟最害怕的状态是很多人他会陷入自己的死胡同，他觉得说不会有人帮我的，绝对不会有人帮我，他也不会去找到一些社会资源，甚至不愿意开口求援，然后转着转着有可能最不好的状态就是不然他跟着我一起走吧，是不是？
0: 对，这个很恐怖啊，我们之前也看过一些社会事件嘛，也是这样。
1: 嗯，
0: 欸，爸爸妈妈，可能爸爸什么就是可能没有工作啦，然后家里就是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带着孩子走吧。
1: 嗯，
0: 可事实上孩子可能其实都没有这样的想法，说，哦，我们就是绝望了。
1: 对，
0: 但是这些东西的确我们这些大人哦，心理健康是真的很重要。如果是一个心理健康的父母，他们不会对于孩子这个东西会认为哦就是绝境，而是说我们仍然要绝处逢生，我们一样可以想到方法。
1: 这是
0: 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我觉得健康的基础很重要，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正向思考。
1: 对，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担忧，想到也会很心痛，可能会真的很难过，但是你只有面对它处理它，才能够让这个结打开，然后让你们可以正常的生活啦，对不对？
0: 对，
1: 哦，
0: 所以我就说你刚刚讲的很重要，就是说一个人在那边转死胡同的时候，就是这状况真的很糟。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就是说这些父母亲啊，如果可以，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你去找到一个可以跟你一起有支持的这种社会福利机构，
1: 哦，
0: 甚至你可以先来找心理师聊一聊。我们有时候聊着聊着，你其实会打开很多的想法跟眼光，所以一个人在那边想，真的是会想不开，
1: 对，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有商有量很重要。对，
1: 是，好，心理师等我一下哦，哈。
0: 目
1: 前国道一号在北上12.8公里这个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三多路出口这边水泥车故障停放，它就停在前面的槽化线上。国道三号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怎么一回事？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在这里。好，今天的心灵能量棒我们跟大家来聊哦，有关于身心障碍家庭的一些调适。讲到比较靠尾端的时候，有些照顾者会开始担忧，如果今天离开了，那这个被照顾者应该要怎么办呢？刚刚我们也提醒大家，你可以真的是对外求援，找到很多的社会管道，甚至是有很多同样疾病的群组，对不对，心理师？
0: 对，如果你可以跟不同的家庭，那但是我们有同样的困扰，我们这样谈着谈着，其实大家就会发现，甚至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支持的团体，
1: 对啊，
0: 大家可以互通有无，互相的协助，对，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一个人，一个人真的就是太辛苦了。
1: 好，那如果说今天好，我们真的愿意谈，而且敞开心胸来谈，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不是只有爸爸或者是不是只有妈妈必须要处理，是一个家族来处理，那沟通协调上面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吗？
0: 这是当然，因为每个人可能想法不同，那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哎，这是我们家的问题，搞什么社会资源啊，或者说觉得说，哎呀，本来社会我们有纳税啊，社会资源照顾我们，这也是可以的嘛，我们也没有什么，而且很多，其实我自己因为在阳光基金会工作，我们也发现蛮多的就是这样的家庭，其实当孩子也慢慢长大，不错，但甚至会回来我们基金会来做一些比如说像志工啊，甚至那些爸爸妈妈也是，就是我觉得他们也会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曾经被帮助过，
1: 对，
0: 然后他们现在也愿意回来，就是在帮助当初可能跟我们际遇相同的人。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像我自己有一些游戏治疗的孩子，因为我工作蛮多年都长大了，其实还有几个那时候我的社工告诉我说，他们要去念心理或者他们要念社工，
1: 你
0: 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看到了，其实在这种社会福利的这种他们被照顾过，
1: 得到温暖，
0: 他们也觉得是重要的，对，然后甚至我一些接受过心理治疗的孩子，他们也知道，哦，这种心理健康真的对于我们成长好重要，因为我们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们这么辛苦的成长过

0: 过来，我也看到未来我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我如果再学心理治疗，我更可以去更实际的帮助到跟我一样的孩子，他们长大的过程有我陪伴，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已经是把自己的这些障碍升华了。
1: 嗯，
0: 变成说，用我的障碍反而是一个更有利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过，所以我当我去服务你们的时候，他们会这些被服务的人会更看到说，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都走过来了，
1: 嗯，
0: 啊，是不是被激励到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说你去使用什么社会资源，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本来也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这样的服务才能够慢慢的开花结果，可以更多更多传出去，传出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一个好的循环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家人开始有点排斥，我们反而可以告诉他，这样的社会资源进来对你好，对大家都好。
0: 没错没错，其实当然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也有一些父母亲会，如果他生的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有另外一个健康的孩子或另外一两个，那其实有时候可能这些孩子是不是可以去再去照顾这个比较特殊的手足哈。那我自己以前的服务也有服务过，就是我上次有提过一个天使心那个也是心理智商的一个基金会，那他们就是在服务这个身心障碍孩子的父母跟手足，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些手足有时候是被忽略的，但是如果说父母亲懂，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健康的孩子，他可能以后是会成为这个特殊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1: 没错，
0: 那你在这个时候对你对这个健康的孩子其实一定要给予他一样的关心跟照顾，
1: 嗯，
0: 你不需要一直灌输他说你要照顾这个弟弟或照顾这个哥哥，不需要，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一个平衡的管教跟陪伴，
1: 平衡，
0: 其实对这个手足其实是可以愿意去照顾另外一个特殊的手足的，我自己现在也是有一个个案，就是那个妹妹是这个颜面损伤的孩子，
1: 是
0: 那个我觉得爸爸妈妈很棒，他从小就是让哥哥参与到妹妹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哥哥也常常被父母亲肯定赞许，这哥哥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我很疼爱妹妹，那妹妹有时候去学校有被同学就是可能稍微排挤什么，哥哥就会跟他讲说你就先来找哥哥啊，然后哥哥先帮你，如果哥哥帮不了我再打电话找妈妈，就是我觉得说哇这个机制让人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你看他从小他就培养起这个他愿意去照顾妹妹的这个责任，当然我觉得不是说硬强加在他身上，而是他心甘情愿，他乐于因为他爱这个妹妹的缘故，他愿意为妹妹做这样的付出，而父母亲也有智慧哈，常常去肯定哥哥，哥哥就觉得照顾妹妹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他也被父母亲看中，他就觉得说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智慧的父母可以去做的事情。
1: 是，我觉得让这个另外一个手足能够参与到这个特殊儿的一些成长，这也很重要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1: 是
0: 这种就会有一种相爱的感觉，你知道彼此相爱，这其实就是家庭很重要的意义啊。
1: 对，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一件事情，有这个使命感，有这个成就感，那他从小就参与在其中，他以后长大了你交付给他，他也不会无所适从嘛，对不对？
0: 对对对，他已经从小就习惯做这个事，当然我觉得并不是说，就是有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是压力，
1: 对，
0: 但是因为他从小他基于爱的缘故，
1: 嗯，
0: 其实人跟人之间有时候这样，你那个责任哈，如果里面是有爱的，爱的这个元素在的时候，你就不会，人家就是说甜蜜的负担嘛，
1: 对嘛，
0: 对，可是如果不是没有爱的成分在，那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重担。
1: 对，不过我觉得刚刚心理师讲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平衡很重要。
0: 对
1: 对啊，不能说哦，今天他可能比较特殊，所以就要溺爱，也不至于，我们要平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啊哇，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的细节，其实是要从小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慢慢注意，慢慢累积的，是不是？
0: 真的，所以说很多东西要的讨论是越早开始越好。
1: 嗯，
0: 如果说父母亲的关系好的话，其实也能够一起去 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有一个好，两个人都是共同走这个方向，其实孩子就不会迷惘，然后或者是说，那个健康的孩子，他也可以，他也会觉得我就是这家的一份子，我们是一起来照顾这个特殊的孩子的。
1: 对，
0: 那如果说能够整个家族或者是亲友，大家也都能够对这个家庭是施予援手，甚至是。

0: 我们在家族之间的亲友关系也都是非常好的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你有时候一个需要，其实大家都会愿意来一起帮忙。那我也说了，如果家庭的关系大家和谐的，是友善的，而且是有爱的，那其实这些事情大家一起每个人做一点做一点，就不会觉得是重担。
1: OK，好，虽然我一开始讲这今天讨论的问题可能会有点沉重，可是讲着讲着突然就觉得好像也充满了希望，是不是？
0: 其实是有方法的，并不是没有出路的。对，
1: 真的真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0: 不客气，
1: 谢谢。好，拜拜。
0: 好，
1: 国道一号南向360公里南子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在这边，上面还挂着铁钉，好危险。国道一号在北上三多路路段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它停在草化线上。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国道一号南向男子出口处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香月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2: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连续多天失联，第二警分局接获协讯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弟弟的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救回宝贵性命。张云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5: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讯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犯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胁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

0: 真的会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身在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请听报道。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小球庄觉英的歌声，今天是情人节。好，国道一号在北上哦，林口交流道出口遭到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还有呢，在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正二路段路这边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台六十一线在南下21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交流道出口遭到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台六六在东向新屋一到平正二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是在台八十四线东向下营系统交流道附近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目前呢说正在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在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内线车道还有水桶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西向凤山到五甲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路段呢也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阵跟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台61事件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一路都是车多，还有呢，国道一号原本南下360公里南子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倒是结果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林口出口匝道这边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还有呢，是国道一号北上12.8公里的地方，细指端高架细指。

微软的歌声，国道高架路段北上70公里，吴阳高架接近孝贤路路段，这边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我的天哪！还有在台61线南下215到216公里之间的桥头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台64线在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正二路段，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好了，刚刚讲花莲地区也下起了大雷雨哦，你所在地刚我们在落后，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0: 吃一口罪恶涌上，第二口超级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3 公里，孝全路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封闭外线车道，以及西堡大桥进行封桥管制。台61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桥头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台82线南下的 22.8 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路间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11.8 公里，蓬山隧道在碧车湾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五五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曲《寄雅》。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说大竹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哦，先前说占用了外线车道，现在截获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一号的北上166.6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后方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台74线往东说西屯到北屯，往东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跟车阵。国道五号这边呢，在南下11.8公里蓬山隧道的碧车湾，有一部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在高架路段北上杨梅端这边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在五羊高架这边，在台北市区的南港流落道要上国道三号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西向凤山到五甲东向大寮出口处也都是车多。还有呢，再次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今天下午的3点钟，因为这个根据水位的观察的关系，所以将万里溪堰塞湖的警戒已经拉高到了红色警戒的位置。那目前呢，蓄水量已经高达了97.4%了。那警戒区域呢，包括了花莲的万荣乡以及花莲的凤林镇呢，请所有的在地人员一定要配合现场的警戒，而且呢，提早疏导，那要配合所有的这个管制方式。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台九线目前在北上从台塘加油站之前这边就开始进行管制，不能够通行，在大概是台九线228.5公里的地方，还有在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开始也进行封闭了，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开始进行封闭。那也同样因为这个关系，有万里溪桥会进行管制，所以要麻烦您请提早改道，那切勿前往任何这个危险的溪流区域，在这边管制区域请大家共同来配合，现在已经进入了红色警戒的状态了，那有可能在明天的上午时间就有溢流的可能，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好了，任何的路况后续补充，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正值下班路段及天候影响，北上内湖北上雨势比较大，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雨中行车多注意安全。那目前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东湖一路到台北车速约20到30，林口 A 出口受出口车多回堵，要往出口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目前约有2-3公里的车阵。平镇系统及杨梅路段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50左右，南下竹北出口车多回堵约2公里，请往交流道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大概20到30，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约30公里左右，三重到台北及内湖到汐止目前车速也约在3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高架南下，从南下20一直到五股转接道目前车速约30公里左右，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约30到4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车速也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一直到17公里车速也约30公里到40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树林，南下树林到树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30公里左右。南下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南下109国道一号南下109由于刚刚有一起事故，那车速会有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请

0: 为价值朋友多发挥耐心。那目前中部路段车速是正常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放心行驶。那国道南部地区顶金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车速约20到30左右。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双向也是车多的，各位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哦。那目前是高速公路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

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跟着感觉走。台六十一线北上啊，146.8公里清水到大安二路段的内线车道呢，有防眩板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84线。

线西向往西的方向，说在下营系统交流道附近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补充的还包括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路交流道出口处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槽化线上，现在正在进行脱掉处理，也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行车，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公里，好，这个是在87.6过了湖口路段，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哦。国道高架路段北上63公里，接近中立转接道这边有机车跑上来了，请您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也请所有的用路朋友帮忙注意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还有呢，我们要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哦，有关于在花莲堰塞湖这边的最新状况，因为今天在下午3点钟左右，万里溪堰塞湖已经提升到了红色警戒的情形，那蓄水位已经高达有97.4公里，就97.4%。这个蓄水量，那也可能哦，在明天上午的时间就有溢流的可能，所以警戒区域确定是在花莲的万隆乡以及花莲的凤林镇这边，请所有的朋友一定要配合疏散。然后呢，周边道路包括了在台九线的台塘加油站之前，以及在台九线接近长桥土地公庙，就是大概在228到229公里这附近哦，就会开始进行管制了。那也部分包括了这个万里溪桥这附近，也会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都要请大家配合通行，配合行驶，好吗？0800-000-123是警广报路况的电话，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6:26是不是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在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胜利。明天下午的4点钟下班有事吗？先告诉你，国道一号北上林口一路段的路肩传出有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不要好奇观望，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祝福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下午4点钟再见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岭游再传恶意隐匿，食药署重罚300万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下游桥梁晚间8点起封闭，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公吨，超过总容量的97%，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的210名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2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9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油品问题油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罚300万元罚锾。记者杨欣的报道。
5: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

0: 丙通报
1: 已经确认，中原公司在4月1号，它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原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原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0: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麟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麟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吸食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4: 被告担任中麟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3: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以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6: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5: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坚称霍姆兹海峡仍然开放，但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持续攻击船只引发安全疑虑，航运业者通行意愿降低。国际能源总署指出，如果冲突不能在数周内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挑战。白宫发言人威尔斯表示，伊朗攻击商船、锁定无辜平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将强力回应。立法院3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 希望朝野共同

0: 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2: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1: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拘提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从109年至今，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咨询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4: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曾是全台最大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以买卖虚拟货币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今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打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华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

0: 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1: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0: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四强战今天由阿根廷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展开，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宝座。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61.9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发生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二路段。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南下先前在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105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南下南子到高雄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湖游到汐止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16.3公里东湖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56.2公里莺歌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20-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内侧有防眩板掉落。台76线东向20公里过普兴交流道拦自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西桥双向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全面封桥，请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为67.7%，表现优于预期，营收和净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在上修今年美元营收目标，成长率渴望超过40%。总裁魏哲嘉宣布，因应美国主要客户未来几年的强劲需求，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建置4座晶圆厂。未来几年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预计新建13座先进制程封装厂。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荣民照护数位转型元年启动典礼，肯定退辅会建置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他并指示研议扩大平台服务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

0: 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切实守护荣民的健康，预防及延缓失能发生，并有效减少非预期及重复就医，退辅会积极规划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导入智慧科技，整合医疗照护与生活支持，实现荣民安心安老的核心目标，并将今年定为荣民照护数位转型推动元年。出席启动典礼的赖清德总统说，
2: 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有诊断的功能，那还有远距医疗的功能，另外还有转诊的功能，哇，这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之后，会在全国各荣家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服务了哈。然后我特别也很喜欢哈，就是说，哎，荣民到哪里，服务到哪里，安心就到哪里。
1: 总统当场请退辅会及各地荣总等医疗团队研议与地方政府合作，未来除了荣民外，也将安心育老平台扩大，服务荣民医院固定照护的病患，同时请卫福部研议推动该平台扩及至全国医疗体系，让更多民众能够受惠。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未来陆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十年。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十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4: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十五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3: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游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前台中市议员冉玲萱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谳，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前议员冉玲萱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冉玲萱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冉玲萱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冉玲萱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冉玲萱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0: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骗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和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修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

0: 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1: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0: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三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李姓男子前往男网友住处，遭对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昏睡并被囚禁。醒来后，他在屋内大声求救，隔壁邻居听闻呼声，随即报警，由警方介入救出李姓男子，再依法逮捕2名涉案人，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管线东路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人大声呼喊救命，警方不敢大意，随即派遣警力查处，发现一名43岁李姓男子倒地不起，所幸仅是昏厥，并无生命危险。据了解，李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网友，邀约他到家中做客，双方相谈甚欢时，该名男子突然对他施打不明药物，在醒来时，李姓男子这才发现自己遭拘禁，且手机已被对方窃走。员警后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犯嫌并未离开大楼，经强行攻坚逮捕30岁黄姓以及李姓犯嫌。后埔派出所所长陈协村说，
4: 顺利逮捕李姓犯嫌与黄姓犯嫌，当场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证，全案依强盗、恐吓、妨碍自由、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板桥警分局指出，目前已经对被害人及涉嫌人毒品药液采检，另外因为无法确定毒品持有者为何人，将持续溯源犯案动机还有毒品来源，全面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推动净桃 3.0 噪音治理，宣示用科技打造净好城市。记者晋杰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6: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5: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是否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90%，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40%，且夜间噪音降低6倍。此外，是否预计10月还将建置智慧营建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六月底至今，欧洲一连串的热浪已经打破多项高温记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最新通报，在六月底到七月初有超过90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以上民众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荷兰最高温的南部与东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摄氏40度。过去6月，欧洲热浪几乎从未发生，打破半世纪的高温纪录。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明天白天

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赏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公里中立出口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在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8公里新店隧道外线车道，这里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20公里往中兴系统普兴路段的外线有篮子掉落。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是极度拥塞，不到2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安坑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不到60公里，国石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7:16，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ss Glynn。 这首歌曲比较没有到真的 acoustic 版本，可是比较 lay back 一点点，用另外一个编曲来呈现的歌曲形式，歌曲叫做 Thursday。 没错，今天是礼拜四的晚上，三个小时，接下来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咯。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请小心。好，这个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相关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我看一下哈。好，目前最新的消息，它是来自下午3:30，下午三点多钟的一个最新消息。如果有再及时的更新的话，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目前花莲的这个消息呢，根据3:00的通报单呢，万里溪的堰塞湖积水达 97.4%， 接近满水位，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已经发布了。警戒的区域是哪里呢？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是警戒的区域，请特别小心。

7:16，它是同里真雅歌曲叫《失态》。好，刚刚有讲到的是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积水量达到 97.4%， 是接近满水位，红色警戒咯。警戒的区域，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这些地方请乡亲人员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的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定点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它是持修心碎。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Shine。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公里林口 A 前的中间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台九线哦。台九线这里因为万里溪桥有阶段的管制，也阶段的管制。那这个初期呢是双向封闭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晚上的十点钟到明早的八点钟就会全部先封起来，好吗？好，所以现在呢万里溪桥呢是采内线车道可以走的，可是晚上十点钟开始到明天我们先进行预警性的封桥，半夜晚上的时间就不给走，就不给走。怎么改道呢？走横向的米站桥改走193线到接台11线的方式，来进行改道。那台铁的部分我们正常营运，是情况会进行停驶。那详细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锁定警广或者是一些这个新闻媒体等等的，然后都会给你最及时的有关于万里溪相关的堰塞湖的资讯。好，待会的7:30来听警广新闻了，它是功德吉永代一首单曲，和你一起就好，老你听哈秋后。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的供给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两倍。围老重建范围内无偿捐赠婚育宅或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的业者，基准容积达 1.45 倍。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科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的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的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释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4: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张玉云报道。
6: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7: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

0: 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血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南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徐华的梦想是一支刀，他是黄启斌。新歌、新专辑，歌曲叫《老朋友》。7: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肩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火熄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哟。在，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是。

0: 在，好，路网图的部分吼，来看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南下的木栅到新店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歌曲是《小黄狗》。
1: 我家那只小黄狗等我回来。

艾怡良的歌曲，歌声歌曲叫做《小黄狗》。路网图在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梯岭到下台又不到40公里，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路段，灰色小客车9827在内线左右摇晃后是危险驾驶留心哦。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

7:54，它是 Millet， 歌曲叫 Anytime Anywhere。 你对这首歌有熟悉吗？这首歌曲

是葬送的芙莉莲的片尾歌曲之一。米蕾在近几年其实一直以来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作品都出现在日本的这个动画或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歌曲，不管是片头或者是片尾，非常善于用他的这个写作跟这个创作的风格去表述一个故事。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好，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 每次到了这个小周末礼拜三过后礼拜四这两天的时间呢，就会觉得说那个加速器，时间加速器在礼拜三四会好像吹到最满，因为明天一个瞬间就是星期五的 Friday night， 然后就会迎来周末的时间。不过现在是暑期耶，暑期你有对这件事情特别的有感觉吗？暑假默默的来到了第三周，刚过大概14天，15、16号嘛。相信暑期有蛮多人在前面可能还在做这个调整的准备吗？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假期 official 正式开始的时间。他是梁静茹，迷路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叫《明天的礼物》。8点钟对时，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吃饱了吗？别还黑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黑跟哪个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41公里，在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熄灭，车辆还在这边。国道1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4号东向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

0: 点名。
1: 好，8:09，刚刚的歌曲来自 Rachel， 瑞秋普雷顿，叫做 Beating Me Up， 狠狠打击。好啦，今天要来讲到的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霸凌的法律内容。我们邀请连线到的是云林法律事务所邱怡轩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上次从律师连线已经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霸凌的事件好像有一些这个行为的内容，比如说骂啦，或者是有没有连续性啊，有一些准则跟要件啊，甚至还有讲到说啊，霸凌好像有一个事件的价目。

0: 目标，可以去求偿等等的哈。好，所以今天我们上次已经简单又讲了一些重点跟方向，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开始继续呢？
1: 嗯，基本上我们就是大概继续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治安法新修正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机制。
0: 嗯。
1: 对，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这一次修正这个所谓霸凌，到底它未来可能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0: 嗯哼哼哼哼
1: 对。那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大概也有讲过说，哎，这个知道以后，就是知道霸凌这件事情以后，雇主当下可能要做哪些事？
0: 对。
1: 然后那哎，雇主知道，或者是我们去申诉了之后，那哎就开始走申诉程序了吗？
0: 嗯嗯嗯。
1: 刑法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调解啊，不协调啦，应该说协调的机制。
0: 嗯嗯嗯，
1: 对，那是以前没有的。那为什么他会忽然多一个协调机制？其实就是说，因为实务上其实有很多相当比例的一些案子，它其实都是因为不是真的是霸凌，它可能真的就是沟通不良，
0: 嗯，
1: 或者是彼此就是互看不是太顺眼的状况，导致大家会互相都觉得是压力这样。
0: 是是是，
1: 因为如果你就是要走一个正式调查，那当然可能就又要在。如果你公司很大，你可能还要外部要请委员，然后或者是他会等他写报告书啊，等他那时间会很长。
0: 嗯，
1: 那对于这种有这种不太舒服状况的时候，其实对双方来说都会有点不舒服啦。
0: 对，
1: 那所以这个新的法令，他就是说在调查期间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们可以依照申诉人的意愿，
0: 嗯，
1: 也就是他也可以没有意愿，申诉人我也可以说我不想要去协调。
0: 对，
1: 对，但是如果申诉人有意愿，基本上我们就是。适当的去安排，让他们两个去谈谈看，
0: 嗯嗯，
1: 让他们大家双方沟通，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
0: 嗯。
1: 那可是基本上啦，这个是不能强迫。
0: 哦，
1: 对，所以如果以后大家有去在公司申诉职场霸凌，然后如果那个公司相关的主管人员一直跟你说，你就是要协调啊，你赶快跟大家一起协调啊，为什么你不跟人家协调啊？
0: 嗯，
1: 就一直在逼迫你啊，那当然不可以。
0: 嗯嗯嗯嗯，
1: 对，因为主导权其实基本上是就是在申诉人手上。那如果他不想协调、嗯、那随时也可以终止这个协调，他只是给你另外一个管道，我们就像去提告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告到底，我们或许和解也会是一个方法，这个协调就有点类似的和解的程序。
0: 对， 對，和解的方式啊，只是说啊，我和解了，我要不要继续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就是我用不同的路给你走啊，我要怎么选是我的选择啦。
1: 对对对，嗯嗯嗯，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不要，我不想再跟他谈了，那就结束，就终止这个协调，那雇主就要继续走他的正式调查的路。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就是多开一条路给你，多开一条路给申诉人。
0: 好，那我们今天是要先从霸凌知悉之后的开始做，对不对？
1: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好，所以好，霸凌一旦被知悉，不管你是雇主还是你是当事人等等的，现在我们先讲雇主好了，因为就在这个法律的修订底下，而且很常是在讲霸凌的一个场合，雇主第一步要做什么？
1: 雇主基本上他就是要先很重要一件事，就先把你们俩隔开。
0: 嗯，
1: 对，所以他要看看你的意愿，就是申诉人的意愿。然后去调整一下你们两个的工作范围，或者是工作内容或工作场所，
0: 是
1: 先把你们两个隔开，以免说这个霸凌又再赶回又发生了。
0: 是，
1: 那另外有一件事情是说，哎，虽然说隔开，但通常我们会建议尽量，但除了申诉人他自己是很有意愿啊，那不尽量我们不要去动申诉人、
0: 哦，
1: 因为其实有特别规范说我们不可以对申诉人有任何不利对待。那有时候你去移动他，就很容易让他感觉不舒服。因为确实嘛，我去申诉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不动他要动我？
0: 对对对，
1: 对，每个人被变动以后，其实难免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被变动，有可能，比如说，万一真的就把你调到别的地方上班呢、啊，会不会有一些不利对待的问题？
0: 而且还要他要重新去，他就已经在这里不舒服了，那他再多变动，他就会增加他这整个人还要去适应新环境等等的一个问题、啊。
1: 没错，就是那个压力会更大。所以原则上我们是比较会去调整这被申诉人
0: 是
1: 部分，让他先、嗯、就不管，如果真的没这件事的话，那只能让他先委屈一下。
0: 懂那个意思了。
1: 好，那另外呢，就是对雇主知悉以外，他可能还要做的就是依照申诉人的需求，
0: 嗯，
1: 我们去，如果他有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可以告诉他说，哎，那我们有一些可以帮你转介，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帮你提供一些这个法律的咨询啊、医疗咨询、心理的咨商或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一些协助，
0: 嗯哼，
1: 或者是有一些管道可以转介他，
0: 对，
1: 对，就是让他不要觉得我很孤立无援啊、
0: 嗯，
1: 就是至少我们公司有一些这个旁边的 support 可以给你，让你就是知道说我要去哪求助。
0: 嗯哼，
1: 对，那当然再来就

0: 是启动调查程序。那这个启动调查程序是因为也并不是说我知悉就是一定要去启动，因为有一些申诉人他会告诉你我不想申诉
1: 哦，
0: 因为雇主的知悉有时候是那个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那个怎样怎样怎样，就那种有点八卦，这样传传传传到最后雇主就不小心知道了。
1: 嗯，
0: 或者有一些状况是申诉人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只是想要跟主管谈一谈，
1: 嗯嗯嗯，
0: 他也没有要申诉，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知悉以后，我们基本上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嘛，先把两调开啊，然后先提供一些资源给他们，让他们去询问一下，法律咨询一下。
1: 对，
0: 那再来当然有的是说你可以启动调查程序，但是这个基本上是限于说申诉人他现在要有意愿要来申诉。
1: 嗯嗯嗯，
0: 对。那有了雇主当然还是要调查，可是不一定要调查到因为有时候其实说真的申诉人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那么想要申诉。
1: 嗯嗯嗯，
0: 对对对，但是他还是要稍微调查一下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如果真的有，那对于雇主来说，你公司有你放着一个炸弹在那里，你都不处理，这样也不行啊。
1: 而且你怎么知道不会影响到其他同事？那我叫你们个别进来来开一对一的会，我有很多的名目可以用嘛。
0: 对，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先启动这个调查程序去访谈调查。那另外，如果申诉人有意愿，那我们这时候也可以安排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协调程序。
1: 是，
0: 对，先去协调一下。那协调不成立，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要把事情稍微查清楚嘛，调查清楚，查清楚。
1: 是是是。
0: 对，那调查结果就看公司的规定啊，如果说真的有违反的话，那恐怕就是要有一些适当的惩戒或处理的方式。
1: 哦、OK，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知悉以后雇主可能就要去处理的一些状况。
1: 嗯哼，
0: 对。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新的新法还有规定说，如果我们申诉人有来申诉，
1: 对，
0: 你受理申诉的时候要先去通报登录一次，
1: 对，
0: 然后调查结案，这个申诉结束了以后，你要再登录一次。
1: 哦，要登录两次，
0: 就是有一个登录。对对对对对。但我想现在人资都是在如火如荼的上课中，所以这个未来应该大家都会知道，说就是有一个申诉，然后你可能需要就是收到的那个职场霸凌申诉的时候，你可能接下来这个对人资来说就是会有一些登录，
1: 对，
0: 要上网去登录的一些义务。
1: 嗯哼哼哼，
0: 对。
1: 这是有关于雇主要做的事情，然后刚刚有讲到这个协调的机制，它是一个路的走法，不是逼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当事人如果不想走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也可以不要做。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这个调查跟利益回避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因为很多人他就会担心说，其实两边都会担心啊。
1: 嗯，
0: 申诉人他就会觉得说，如果都是公司里头的，应该是说不管申诉被申诉，他们很容易跟担心说，如果不是这个就是公司这个调查小组会不会公平，
1: 对呀、啊、
0: 然后主管就会担心说这样子就可以申诉，那会不会滥诉，大家都一直来。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们新法其实它就会有一些规范啦，一个是说如果你公司够大，
1: 嗯，
0: 你就是100个人以上的企业，
1: 对，
0: 你受理申诉以后你就要去组一个调查小组，那这个调查小组就一定要有一个外聘，
1: 哦，
0: 就是不能少于二分之，要有相当比例的外聘委员。
1: 是，
0: 对，那你任你性别比例不能少于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请三个委员，
1: 嗯，
0: 那可能其中两个要是外聘委员，
1: 懂，
0: 然后这个当中至少要有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不能全部都男生或全部都女生。
1: 理解，
0: 对，他是对性别跟对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都有要求。
1: 是是是。
0: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利益回避，如果你跟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就是要回避，
1: 懂，
0: 那至少让这个调查本身感觉是比较公平一点，
1: 就是你至少说我客观的第三人来看到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很公平的来看，说其实已经尽力做到比较全面的来协助这整件事情的。
0: 对，没错。 然后至于就是刚刚我们主管提到的这个滥诉的问题，那基本上我都会建议就是大家，尤其是公司，我们有去介入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记录做完整，
1: 对，
0: 就是完整的做清楚，写清楚，然后到底哪一天哪一月做什么访谈，然后内容是什么，就把它记录的清楚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哪一天去调查什么事，哪一天访谈谁，哪一天去调了什么证物出来，
1: 嗯，
0: 这个都把它一个一个写清楚。
1: 嗯，
0: 对，那原则上啦，通常如果说尤其是这种比较有规模还有请外聘委员的，那外聘委员通常都还是也具备这种就是处理职场霸凌的这个案例的一个能力，
1: 嗯，
0: 那原则上做出来的记录大概不会太差，
1: 就不会到太偏颇，
0: 会有一定的水准啊。那至少这个结论看起来，因为毕竟都是专业人士做出来的结论，原则上这结论是比较会有公信力，大家也比较能够信服，
1: 比较能够信服的。
0: 嗯，
1: 是，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讲到我们这

0: 这个调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组的成立，然后内容的这个调查的人会要具备一点公信力。那再接下来就是，哎，那会不会说，哎，时间限制啊？我难道我要调查一年吗？还是我的期限内要来做完这整件的事情？然后资料的保存，我又要保存多久？
1: 对，基本上这个通常我可能比较提醒大家，反而是这个调查的时间，基本上我觉得公司应该都很担心，所以他们应该会自己把握住时间，而且大多数的公司其实不希望让这种事情太久，
0: 因为我还是要工作，
1: 赶快赶快，对，就是通常都会说赶快，你们拜托可以帮我们赶快，就是我们如果去当外部委员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公司都拜托我们说委员有拜托拜托，你们赶快处理。就是我们不要拖到什么时限到，我们拜托赶快处理，因为公司里头有几个人这样子职场霸凌的案件的时候，对公司内部的这个士气其实是会有打击的。
0: 对啊，我觉得要是有其他人看到就想离职，那也不 OK 咯。
1: 对，没错。
0: 对啊，
1: 我觉得公司调查期限这个，我倒觉得大多数公司好像不太会去违反这个部分，就是会去承办的人员都很注意的。嗯，我反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申诉人，你的申诉时效，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有被霸凌的，
0: 对，
1: 那这个时效很重要，因为你要超过了，你大概之后就不太能采取就是这个申诉的这个管道。
0: 哦，我们平常人讲的追溯期的概念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有点像是这个概念。哦，就是那个申诉的时效，如果你还在职在这里工作的话，就是霸凌的行为结束以后三年内，
0: 嗯，
1: 那如果它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常常一直发生，那你就从最后一次行为开始算三年内。
0: 嗯，
1: 对。那但是如果你是已经离职了，
0: 对，
1: 然后当初你又是被这个权势霸凌，主管啊，被老板啊霸凌的，那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内。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时效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
0: 嗯嗯嗯，
1: 因为不管怎样，你过了这时间，你这个权利基本上，对啊，就没办法再行使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要记得的。
0: 嗯，如果你要去做申诉的话，你要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他也是希望你不要就是闷着，而是你有办法去为你自己救济，或看怎么样找别人来协助你
1: 了。对，
0: 嗯嗯 ，OK，
1: 对啊，
0: 好，所以再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时效内去完成申诉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要来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
1: 基本上我是想说，接下来我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职安法为什么它要修正？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啊，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出事以后申诉要怎么处理。
0: 对，
1: 那但职安法其实它重点不只是在讲申诉，那当然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规定非常多的程序救济的管道，我们并没有规定很清楚，所以这一次花了很大的篇章在规定这些东西。
0: 哦，
1: 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职场霸凌它的防治的重点还是在预防。
0: 嗯，对对对对对，预防胜于后续。
1: 嗯，对对对，不是说真就是要有人申诉我们才开始启动所谓职场霸凌的防治。
0: 懂。
1: 那所以新法其实它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它就在讲说事前我们也是要预防去防治。
0: 对
1: 对，那它有一些就是依照你的人数不同，它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防治方式。
0: 嗯，
1: 那包括说可能会建立申诉管道啊，然后公开揭示啊，或者是拟定一些什么霸凌防治措施、申诉啊、惩处办法啊等等的，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大家都要去教育训练
0: 啊。我们在公司体制内部，或者是我们要有相对应的职场的伦理跟概念，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让一般员工、还有主管，那还有负责受理跟
0: 好，我们呢？赶快讲到霸凌，这个被电话霸凌了一下，我们赶快把它接回来。

0: 好，这个邱律师回来了哈，刚刚这个电话生气把它切断了哈，我们要来跟电话讲说不可以霸凌我们了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到的是教育训练，是不是？
1: 嗯，对，嗯，就是基本上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规定，就是大家都要去做教育训练。
0: 对啊，
1: 就是包括一般的员工、主管，还有负责受理跟调查的人都要去做这个教育训练。
0: 嗯嗯嗯。

0: 什么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坊间也有很多开的，陆陆续续开了很多课程。
1: 嗯，
0: 那原则上针对一般员工啊，大多数的课程呢，就是说至少给你一个叫职场霸凌的这个概念，
1: 是
0: 让员工你也知道这个它是有一些要件的，不是说只要我不开心就是职场霸凌。
1: 哦，不能无限上纲了，它有一些概念跟规定跟准则在里面的。
0: 对，都还有一些要件嘛，我们还要符合，让一般员工知道说，哎、欸，到底怎么样才是符合职场霸凌？那万一我遇到了，我可以怎么处理？
1: 对，對，
0: 或者是说我可以去找那谁救济？
1: 对，
0: 就主管来说呢，我们通常除了让他知道这些概念之外，可能通常也会希望让主管也可以学学我们怎么样带下面的部署。
1: 哦，企业管理沟通方式，
0: 我们还是要管理沟通，我们要换一个方法嘛，我们不能照着这个以前的方法，就是那什么什么打骂教育，还是
1: 对呀、
0: 就是我们不可以再用以前那种不合理的要求啊，不合理要求就是不合理要求，不是磨练。
1: 懂懂懂懂懂，嗯，
0: 对。那至于这个受理调查的人，那当然这个责任更重大，因为必须要做程序。
1: 对，
0: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的经验是，哎，我们当外部委员进去的时候发现，哎。其实就是大家大多数的人，因为大家都不是念法律嘛，对这个所谓的流程其实都会很陌生。
1: 对啊，
0: 对，所以新法其实就让你说，哎、欸，来，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上上课、
1: 哦，
0: 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防治教育训练。尤其是如果你是已经进到这100人以上公司调查小组的成员，
1: 嗯、
0: 哦，准则还有要求说，你至少要受3个小时的这个有完训记录的这种、有完训证明的这种教育训练。
1: 哦，要确实的跟你讲说，你要有做到啦，哦，我要来检查。
0: 对，你要真的有去上课，还要得到一个证明，再拿证明出来。
1: 嗯、对，
0: 如果拿不出这个证明的话，恐怕你这个调查就是未来你可能就被他质疑，这个做出来的结论可能就会有可以被挑战的地方。
1: 是是是是是。
0: 那教育训练我觉得是蛮重要，因为这确实可以让大家更能理解所谓这样的样子，也会有一个，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不知道，
1: 对啊，
0: 以为还可以这么做，那没想到说、就是，哎、欸，现在社会不一样了，你那个心态要改一下。
1: 嗯，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治安法其实它也有很明文的规定，说我们不可以报复，不可以秋后算账。
1: 对，不然我申诉没有意义啊。
0: 对，没错，因为当然对于很多的老板而言，他可能会觉得不能理解，
1: 嗯，
0: 他就觉得我就不开心啊，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是劳工他依法的权利啦，你不可以因为人家提了一个申诉，你就对人家什么解雇、调职、降薪或是刁难，
1: 你就觉得人家在找你麻烦，就弄你，
0: 对，
1: 不可以这样子。
0: 对，因为人家说真的，人家不是在找你麻烦，他只是想要争取他自己的权利，
1: 对，
0: 保护他自己而已。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公司我觉得也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最后一分钟，我们有什么东西有关于职场霸凌的修法细节是要来提醒大家的？
0: 基本上目前可能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一些人会误会，就是譬如说客户厂商骂员工算不算职场霸凌？那、基本上不算啦，因为他是外部的客户或厂商骂你的员工、
1: 懂了，
0: 他们不是内部人，
1: 懂了，
0: 所以这基本上那个不会是职场霸凌，可是他会算是职安法里头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
1: OK， 懂。
0: 所以雇主他一样有他的预防的义务，
1: 嗯，
0: 就是那个当就是审理的那些什么申诉的路径、救济管道，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1: 懂那个意思了，懂那个意思。
0: 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的新制已经7月1号上路了，
1: 对，刚跑，
0: 所以在这之前已经发生，可是7月1号才受理，或是已经发生但是还没跑完的，
1: 嗯，
0: 都要依照新的治安法的程序来处理。
1: 哦，懂那个意思，已经在跑的受力不受影响，7月之后的我们就照新的法律来处理咯。
0: 就是你跑到一半的，你恐怕也要赶快改薪资，但是你之前跑过的，譬如调查小组已经调查完2次了，
1: 懂，
0: 这2次也算不会受影响，不会说一定要全部打掉重来。
1: 懂那个意思了。
0: 对，但是你在之后你就是要适用新的程序，适用新的法律这样。
1: 好，
0: 所以因为很多的公司应该都是省到一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就特别提醒大家。
1: 好，那我们就先谢谢律师喽，律师晚安。
0: OK， 晚安，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

0: 抵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及600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损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2: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1: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艾尔利集团偷拍案负责人常如山被起诉求处15年重刑，案件移送法院后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提起抗告，请求法院让他交保与被害人洽谈和解，但高院认为仍有羁押必要，驳回抗告决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随后查出共有7家分店涉及偷拍，被害人数达到99人，其中4人未成年，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而绍兴剥削、灭证等共164罪，提起公诉。同时痛批常如山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建请法院重判14年有期徒刑。案件一审法院新北地院认为常如山涉嫌重大并有灭证之余，裁定羁押3个月。常如山不服裁定，提起抗告，主张他长期投身公益，素行良好，装设监视器是为了内部控管，并非窃取患者的私密。对于疏失责无旁贷，愿尽一切努力取得被害人谅解，请求法官做出更适切的处分，让他可以外出洽谈和解。不过高院认为长期投身公益和羁押没有关联，羁押也不影响他委托他人洽谈和解的事宜，认为常如山提起抗告没有理由，驳回抗告决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核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5: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4: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盛元敬之歌曲叫做《北风》，8:46。好啦，我们来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施工在进行呢。台74线的东向15.2公里过北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有下车。台88线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的小客车的事故，台88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0.7到40.5过林口 A 的中间外线许多三角锥掉在这里。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咯，0800-000-123。他是张雨生，西风的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林佩乔林 PK 的歌曲叫做《我的微笑》。8:56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喽。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哪里的 Mars？Bruno Mars 歌曲叫做《Die with a Smile》。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地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国一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呢，这个车辆还在这里进行处理作业当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是目前有封闭施工的，周末会开始进行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们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2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个考蓝语，

0: 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哎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

0: 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哦，那在三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2: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咱若是有缘做兄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敏。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来自 EXOCBX， 歌曲叫做 Thursday， 就是今天。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网嘉义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国一北上水上过后的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的义务9.7公里过后里的入口匝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路段过后的内侧三线都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清洁。恭喜一手瘦子的这个世纪的婚宴，是吗？有海岛婚礼，漂亮的照片在社群上面有发酵出来。来自他的 Earthbound 专辑，歌曲叫 Tiffany。

我叫她 Tiffany， 像是海的颜色，不是她的本名，但听起来多么解乐。荧光色的 bikini， 全身古铜色，色着 brown sugar， 等着人来招呼呢。我带着我的

Tiffany 它是一首瘦字十八分，国三北上的44.7到41.7，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72.7到70.3过高原内侧三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9.7公里过后里入口匝道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往埔心的匝道有施工哦。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地方，好，竹北竹科路段啦，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一点点 哦。路况更新电话一样，0800-000-123。

阿妈呀。

Frank Ocean 跟 Calvin Harris 的合作单曲叫做 Slide， 9:22。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园出口往埔新匝道施工当中，听到的是 Emily Beat Goes On。

Emily 歌曲叫做 Beats Goes On， 9:27。在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有散落物，国道一号的北上在92到88公里施工维护，这里回堵2公里。待会9: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李竹馨《上水的水》专辑《Hello Bang》。

0: 景广新闻。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9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降雨，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5点，警戒高峰值则在7点钟。现在的蓄水量约500万吨。竹北埔育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育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圭。

0: 局说，
1: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0: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之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葡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31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4: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希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3: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该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6: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5: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洋葱呀，
4: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BTS 防弹少年团歌曲叫做 Dynamite， 9:44。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最后的15分钟，国道一号国一北上9/2到88公里，在竹北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哦。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哦，北上的出口封闭施工。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的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行驶咯。好啦，不同阶段的男团，刚刚是 BTS， 现在是 Super Junior。 Mango 吃到了没？好，这个最近新闻都有报嘛，芒果往欧洲销过去了，很多的新闻版面，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在欧洲，有吃到台湾的芒果吗？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夏天是不是就会想要洗个冷水澡呢？有些人是不分一年四季都会洗冷水澡，这个强健体魄的部分哈，它是 Stanley 黄立行休息回来9:54。在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的清洁工程，国道1号北上的319公里过永康内线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好，国道3号北上的 72.7 到 70.3 公里过高原呢，内侧三个车道路面的施工，施工比较多，然后有些施工路段的车速都会比较慢的哈。国3北上的树林到土城施工车速偏慢，国1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麻烦多点耐心哦。在中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前，西螺这个地方呢，施工回堵3公里。北上的国一水上交流道过后是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回堵4公里的施工情形。在国道1号北上的319公里有事故，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做提醒了，行经施工路段跟事故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啦，在待会接棒之前，再跟大家做提醒呢哈，在万里溪桥相关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因为呢，万里溪这个地方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是红色的警戒。警戒的区域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而10点钟开始呢，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北上在台塘加油站前，还有。

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那南下呢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两个地方都是封闭管制路段的地方。尚恩待会接棒了，来自阿月张震岳，歌曲叫《自由》。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了，明晚见喽，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三一九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路面整修，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这里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也是车多。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倾斜。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不给走了，请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 02-7716-1998。

0: 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最后一次哭》。10:11，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个台九线哦，万里溪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呢，北上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这个北上车道，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都是封路的管制点哦。

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叫《鬼屋》。刚刚讲到台九线呢，在南下的部分也有封路管制点哦，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也是封闭的。哦，所以警戒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很麻烦哦，真的要请这边所有的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请这边的朋友务必要尽早离开。

好想你，想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东西的样子。

来自刘品言，歌曲叫做 Sista， 10:22。好，国道一号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加速车道，刚刚有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还没排除，要注意喽。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这首歌叫《活过来》，是来自安心雅的作品。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连线，好，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然后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国道上啊，在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堤顶过后啊，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

得注意一下。其他路段还有哈，国道一号呢，北上竹科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高原路段也是速度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同样速度是缓慢的。来听歌，这是四支笔的作品，叫《冰山》，等我一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的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在中南部的沿海平地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的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台东地区也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中午前后在外面活动的话，仍然要多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地区有部分比较海边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9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降雨，将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5点。目前蓄水量约500万吨。

0: 东游红色警戒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提前发布，警戒范围内居民全数撤离避难，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报道。
1: 因应万里西堰热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西堰色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西堰色湖蓄水量约占总容量的 97.4%，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友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西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9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西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西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在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西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问题油案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处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5: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6: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它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5: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3.0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7: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8: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7: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

0: 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义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3: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2: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具体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5: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

来的兄弟有罪，这是艾怡良的歌。10:52，华国道一号在南下20.4到22.8公里，国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这里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再来台九线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有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主要是这个马太安堰塞湖。哦，这边是有要特别的留意，万里溪堰塞湖这边蓄水量哦已经达到 97.4%， 接近满水位，因此发布红色警戒。好，所以在警戒区域呢，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都务必要赶快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哦，这个持续在空中帮大家留意最新的一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10:52，来听娄俊硕 Airplane。

低语，我的双眼冷冰冰地看着你。搭上廉价航班，中途遇见暴风雨，我早已做好准备，为了你结束生命。

娄俊硕，歌曲叫做 Airplane。国道三号这边北上90.1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哦，这个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待会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Linian 的作品，叫飞盘。等我一见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稍早在国3北上90.1公里竹林这边有内线车道自撞车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1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1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

好，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北上319公里，这边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这里哦，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因为万里西堰塞湖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此呢，万里西桥阶段管制哦，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初期他们双向封闭的外侧开放内侧通行，那像晚上10点刚开始，一路到早上6点，都会是预警性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再麻烦你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来改道行驶，193线道还有台11线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5: 我是嘟嘟，
6: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的是魏佳莹跟 Ella 的歌曲《时光从不温柔》。11:09，第二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要提醒你啊，这个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哦，麻烦你改道行驶。这首歌叫《你在4:14》。

孔子张若凡，非必要的美好小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加速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怎么样小心了好吗？这首歌《南希可能哪里》。

0: 来自唐禹哲，这首歌叫 Be With You。 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中立前的避车弯，还有机车误闯滞留在那边，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好，再来万里西桥呢，这边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管制点，北上的话是台糖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话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再麻烦大家改道行驶啦。好，这个堰塞湖蛮危险的，不要再过去了，赶快离开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11:45，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是武阳高架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啊，所以有交通管制。目前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万里溪桥一样是封闭，麻烦你赶到喽。

你听见了吗？这是陈世安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要告诉大家，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堡大桥封桥，金鹰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吕强，别吃到我的。

别吃到我的口红，来自吕强。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那我们见吧。

0: 不想我的时间不是时间，不想自己一切非自愿，一周七天除了今天。
1: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另外今天晚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台九线，这是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么在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在台塘加油站前，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另外南下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除了万里西桥这边封闭之外，西宝大桥也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好，回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这个方向呢，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按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渺，你祝福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绵绵无绝期，来自黄启斌。茄子蛋单飞也不算单飞，算解散吧。解散之后，现在黄启斌有个人的作品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

然后你好，我是许书豪，听不见你。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啊，注意一下，小心哈。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

Vest and Hazy 这首歌叫做下次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接下来就是陶晶莹神奇女孩。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你的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Lover Taylor Swift 那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跟 Shawn Mendes 的合作， Taylor Swift 也结婚了，很棒吧，当初那个狂写歌骂前男友的 Taylor Swift 结婚了。10:36 FT Island Stand By Me 提醒你，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是封闭的，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

来自李信尼，歌曲叫饿，肚子饿的饿。国一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西宝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都是封闭的。话不好说，乘

邓紫棋这首歌叫 Why。 好，12:57，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糖猫的作品，叫你在哪。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的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挂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在跑动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二号往西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内侧车道施工，经过留意。好，今天晚上要注意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宝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都是晚上8点之后就封闭了，主要是万里西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的交通管制哦，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就避开这些地方。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0: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1: 你怎么都记得啊？
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2: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4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4岁以上、12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时间是凌晨的1:07，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又这个数馒头哈，一天又过去了啊，在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就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乏味，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之前打电话跟朋友聊了一下天，哎，有的时候觉得啊，在这个深夜，每个人的作息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一点多，可能对于日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大部分都要准备就寝了。可是呢，啊，这个我们夜间工作者时间蛮长的，如果呢，啊，你有一些这个片刻的时间休息，需要啊，这个家人朋友给你一点点啊，这个互动啊，让你这个夜间独自一个人在抗战，一个人在工作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点点的小确幸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和正向的能量的话啊，你也可以找个时间跟你信任的朋友聊一点天啊，但在不耽误的工作状况下聊天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

来自陈思涵这首歌曲 Final Call 啊，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曲呢？啊，就是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觉得啊，这个好几天的这个夜间工作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约了朋友啊，这个线上聊天了一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个聊了一下天，但是呢，啊，还是没有荒废这个在节目之前要进行一些准备，对不对啊？所以排了相关的歌曲来跟你分享。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有一些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阳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徐怀钰这首《Call Me》。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叫做 Call Me。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当你这个压力大呢，这个找朋友这个约个时间，就算没有办法见面，这个打个电话打屁聊天啊，不一定聊个什么正事，这个只是讲一些闲话啊，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生活，这个有一点点火花，有一点点能量，然后呢，连唱出来的歌曲都这么的轻松跳跃，你看看，偶尔这个朋友讲个干话哈啊，或者是。这个有与人陪伴你啊，有人愿意拨一点时间，这个跟你分享一点情绪，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在国道2号呢，新型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啊，这里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在南下的42.6公里呢，过林口2号说，稍早外侧2线车道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回去睡觉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上可能出现的小动物。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又是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哈。好，提醒你，在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段，这里有改善工程，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你。

改走侧平面车道来行驶了。来自大嘴巴这首 BB Call。

来自 Yunus 这首歌曲叫做《嗨到脸昂昂》，嗨到脸红红啊！看到这个红色呢，啊，就想起在这一节哈，要提醒东部地区朋友啊，有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红色警戒哈。万里溪堰塞湖呢，啊，因为这个水位差不多满了啊，所以可能会实施溢流哈。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是直接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管制点呢，往北上的方向，你在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往这个北上的车道啊，这个是在台九线229公里哈，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啊，这里有两个管制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配合这个管制点一定要改道啊，绝对不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哈，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是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是在进行封路管制的。那有些地方是封闭一个车道啊，像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哎，这个是台九线和凤梨镇中和路的路口哈，这就比较远了哈，这个离万里溪桥比较远一点，这里封闭一个车道哈，才能够啊，以便呢需要救灾的车辆哎进行这个方便出入。另外呢，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也就是台九线的232.8公里，马太安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里目前是封闭一个车道哦。啊，那台铁的状况呢？啊，暂时会正常营运啊，不过现在凌晨了哈，也没有铁路可以行驶。然后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啊，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也是封闭状况，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些地区一定要避开。那么，如果您是住在相关区域的朋友，一定要配合村邻里的一个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有个事故传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说是有火超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4啊。这个关于花莲县万里溪这个堰塞湖域溢流哈啊，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呢，预计最快有可能原本是预计了哈。

可能在今天傍晚会开始溢流，但有可能呢在稍待会这个凌晨的时间呢就有可能溢流了。也就因此呢这个台铁事实上在昨天的末班车过后就已经启动预防性停驶以及呢新万里西桥进行封桥的机制了哈。那么届时呢在台铁的凤林到光复间就会全部停驶哈，这个东部干线可能会因此中断。所以呢这个台铁也表示光复到新左营之间呢行经南回的班次会是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会加开这个区间车来进行接驳但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因为进行封桥，这个公路也会同时封桥，就不办理接驳了哈。那相关的一个铁路的停驶或者是班次调动资讯在今天白天呢，朋友们如果还有乘坐铁路的一个需求哈，就必须要先事前了解一下状况咯。那么目前呢这个万里西桥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在这个北上点北上的方向呢，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台九线的 228.5 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方向，这两个点进行封桥那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变电所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这个南下的方向也会进行封闭。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这个进行预警性的撤离了所以这个要麻烦朋友们不要前往西边河边这个行经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哈。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房间的灯亮着，直到你没睡了。他是 Ivy 玉馨，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这个每天快乐啊，这个心情呢才可以随时更新。但是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吗？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vy 玉馨带来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个身为成年人啊，每天重要的快乐很简单，能够吃上一顿饱饱的午餐、晚餐啊，吃的美味又开心又饱啊，或者是呢能够睡得饱哦。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对不对？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身体需要能量，然后呢这个睡得饱吃得好也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延年益寿。我们转了很多个弯，终于要进入到主题了，你知道吗？这个事实上有这个研究显示，要长寿，这个医师们都会告诉你哈，要多运动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说，我真的是懒得动，而且呢，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回家就只想躺平，你还要我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运动，这不是逼死我吗？不用哦。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天只需要花12到17分钟的时间进行肌力训练加起来每一周大概是90到120分钟，就是每一周你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肌力训练大概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呢，就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哦。这个是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来自147374名平均年龄54岁的受试者数据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每周进行的肌力训练还有有氧运动的时间。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每周进行90分钟到119分钟肌力训练的族群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 19%， 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的又更显著，有 27%。打破了一件事情，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数据证实，每周其实进行一定量的一个肌力训练就够了。而且呢这个你训练太久对身体造成疲劳，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

但是肌力训练到底要做哪些训练呢？这研究进一步显示啊，除了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啊，你说啊，我已经老扣扣啊，做什么伏地挺身真的做不起来哈 啊，还有别的啊啊，比方说深蹲啊、弓箭步等等的这个肌力训练都是有益的啊。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肌力训练事实上相互结合，效果又更为显著，像是呢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啊。我以前在这个学生时代，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尤其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呢啊，买个这个，因为学校也都休息，但是学校如果游泳池通常啊，你就可以买票对外开放，我都直接买这个暑假的月票，每天啊这个名义上是说去游泳，但其实是去玩水啊，游泳舒服舒服的。但当然了哈，这个认真的游个几趟啊，是我可以对于这个心肺能

力的一个训练提升很多，对吧？啊，总之这个肌力训练包括伏地挺身、深蹲、弓箭步啊，以及这个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你适当做个结合，每周呢事实上累积一定的时间啊，这个相辅相成，可以让死亡风险大幅下降 45%。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是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呢，它是观察性研究啊，这个运动量多是由受试者自我报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不过呢，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指出，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人，好像本来就会维持比较高的运动量啊，而患有疾病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主动减少运动量。哎，是不是有可能因果关系会互相倒过来？也可能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探寻。不过呢，反而啊，在这个有医师哈分析台湾人的一个运动习惯，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隐忧，就是在运动习惯上呈现两极化的问题。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过度运动，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那其实也会生病哦。但另外一群人呢，则是完全不动啊。我们说要活就要动，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么这个离离扣扣的病当然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了。那么套用在你身上，哎，你是有运动的人，是适度运动还是过度运动的人呢？还是你根本不动呢？既然研究显示你不用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去重量训练或去打球或是慢跑，其实呢每周花大概加起来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训练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有显著的提升了。那么何不拨一点点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呢？

来自 Angie 安吉翻唱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1:52，在国道1号南下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哈，这个因为蓄水量接近满水位，这个红色警戒发布范围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还有大荣里哈。这个希望所有的乡亲在以上的这个范围，昨天事实上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对不对哈？一定要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范围。所以呢，花莲的这个万里溪桥，其实呢南下还有北上哈都有管制点进行封路，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避开河床河流区域，以免危险。蔡依林非卖品。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非卖品》，时间是凌晨的1:57，要来到2点整。等等两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一样送给你好一首天后的抒情歌，王心凌《因为是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

时间是凌晨的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请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万里溪堰塞湖呢接近满水位，这个会有溢流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闭。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台九线的 228.5 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这里各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另外在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里也是有一个封闭管制点，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另外呢，在这个西堡大桥也封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那么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以及大荣里呢，这里都是警戒区域，提醒附近朋友们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域以及河川区域，不要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意外，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的开车。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的朋友呢，建议你也要提早这个下匝道，这个从凤山下匝道替代行驶咯。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7: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9: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0: 就算我愿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9: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ee 这首歌曲《你留下的话》，听一边听这首歌曲，不禁让我在回想是否还记得哪些，比方说小时候影响深远的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讲过哪些苦口婆心的话呢？啊，有些话真的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是呢依稀想起某些轮廓的时候，突然觉得当时怎么没有认真的听呢？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呢在北上的350公里啊，冈山之前啊，原本说是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看起来是离开了哈。但是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还在处理当中啊，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处理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也是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是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啊。这个今天国道三号有不少的出口或者是有入口匝道也有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留珍贵的话语。

来自东京女子流珍贵的话语2:18，哎呦，更新的好消息了。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呢，原本是有火烧车意外，现在终于排除了。这里当然可以顺畅通行，安全通行之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夏天气温高，对不对啊？这个炎炎夏日呢，车子放在户外还真的是很有可能造成火烧车。什么原因呢？如果在车子里面遗留下了一些凸透镜，因为会有聚光效应啊，像是透明瓶的装水啊，玻璃瓶啊，放大镜啊，水晶的饰品啊，化妆镜啊等等哈，阳光照射之下，恐怕会产生聚光效应，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杂物。在夜晚又没有这个阳光，对不对？但这气温也是挺热的啦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易燃啊、高压的物品哈，要小心，不要这样子直接放在车内。打火机、含酒精成分的香水、芳香剂、发胶喷雾等等哦。另外呢，像行动电源、手机还有锂电池的 3C 产品。

也都是高温易爆物品啊，也要随时检查安全了。那当然呢，平常对于这个车体哈，做好保养，油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电系哈啊，比方说电瓶的接头是否有氧化松动状况呢？汽油、机油、刹车油有没有硬化、皲裂或是渗漏的状况？哎，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立即进场保养哈。这个随时注意，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引擎过热或者是散热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哈，随时留意仪表板上面的水温指示。如果指针飙高，好，或是引擎故障灯亮起了，务必要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地方熄火，以及拨打道路救援。那如果这个真的出现火烧车意外呢，我们车子里面如果有自备车用的灭火器，这个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哈，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那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起火的状况，你一定要立即的熄火，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离，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为了预防这个车体起火可能会有爆炸然后伤到人的一个危险，一定要远离车辆至少30公尺以上才能够比较安全咯。好，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他们是 Red Velvet 俄罗斯轮盘。

虽然说听到两首都是 K-pop， 但一首呢是台湾女孩唱的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Act Like That， 他们是幻男小熊带来的歌曲。这个昨天呢我还看到新闻哦，说还有一位台湾女孩在韩国出道了，成为了我们子瑜的学妹。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争气哈，为这些追梦的孩子来应援加油了。时间是凌晨的2:28，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啊，稍早说是有狗狗在行走了哈，不知道它是不是离开了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行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pecial Jam。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逛，今夜最开心。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有溢流的风险啊，可能在今天就是溢流了，就会溢流了哈。快一点凌晨，慢一点呢，可能下午也有会溢流的这个风险哦。所以万里溪桥目前实施预警性封路啊，在这个往北方向呢，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各都会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哦。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进行封闭。那么有些地方哈是封闭一线车道啊，这里是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公里啊，这里离这个万里溪桥稍微远一点点了。还有在这个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3.8公里啊，这里也有一个管制点呢，是封闭一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礼让救灾的车辆先行。那么目前呢，在西堡大桥、枫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台铁啊也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了哈。提醒朋友们目前的这个红色警戒的区域啊，像是在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呢，这以上5-6个村里都是在这个红色警戒的范围，一定要依照指示离开警戒区，也请朋友们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当然这个连日来的降雨哈，本来就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请您留意咯。

好久不见的红孩儿啊，这个组合有马国贤、汤佩君，哎，汤佩，对，汤佩君啊，张洛君、王海伦，还有主唱是张克凡，以及还有团员韩志杰啊，几位呢都是年纪过半百的大叔啦，但是有些呢反而越来越有魅力。还记得他们呢、他们当时有这个小虎二军的称号，后来呢、他们从这个小虎队的伴舞变成了偶像团体，身上还是证明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魅力呢。带来的歌曲《晴时多云偶小雨》。不过这个想到红孩儿哈，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第一个的红孩儿的东西，事实上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啊，红孩儿呢。所以呢，后来知道有一个团体叫红孩儿的时候，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叫红孩儿呢？难道是喜欢看《西游记》吗？挺有趣的哈，那这一节就来这个找出一些经典的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动感歌曲跟你分享。接着送你的是《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听到了青春活力的歌曲，刚刚有张国荣的 Monica， 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

续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呢往北走，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啊，在往北乌涂隧道呢水井清理占用外侧车道啊，继续往北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遭到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所以尤其呢，走台88线的朋友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在市区道路接回国道一号了。大家来跳舞，他们是桃色幸运草。

连续两首动感的歌曲啊。第一首你可能不知道它叫大家来跳舞，也可能会说它这个歌名叫做噼里啪啦，对不对？小丸子的主题曲啊。之后这个健康歌啊，这首健康歌我从小听到大哈，一直都知道它是范晓萱唱的，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这个爷爷的声音啊。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是郭子乾呐，这么厉害呢哈。啊，是否也有跟着刚刚这些轻松的歌曲动一动，跳跳健康操？但是我发现了，健康操好像没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跳的健康操，跟现在的这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不知道你跳的健康操是不是跟我的健康操一样呢？总之，有活动到，筋骨伸展到，好像才是最重要了哈。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毕书尽，叫做 Funky Boy。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38到40公里，这里是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是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以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依然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171.3到167.9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下的110.7到116香山到西滨，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在施工，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4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

0: 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2: 谢谢谢谢，
3: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2: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2: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6: 喝花酒，嘿，朱主任，喝酒伤肝呢。阿哥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2: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喽。
3: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渣男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0: Sayonara， 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等落大海。我是郭庭云，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柔珠，保护海洋，珍惜地球。

要把心门打开，你需要一把钥匙。他们是吴美玲和郭宗佑，这条瓜骨搜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起来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呀，这个好久没有提醒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要休息一下。夜间开车，随时这个调整，有些休息的步骤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开车也要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娄金硕这首歌曲《钥匙还你》。I let my phone in by my side.

0: 娄俊硕的歌曲《钥匙还你》3:16啊，在花莲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已经达到即将溢流的红色警戒了。所以呢，首先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警戒区域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还有大荣里呢，都是在警戒范围内。这个区域必须要依照这个警戒呢，这个通知撤离，也请朋友们呢，绝对要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万里溪桥当然也是实施预警封闭了在这个管制的路段呢，如果你走台九线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229公里都会实行管制。那么南下的方向在一样是走台九线的话这个227.5公里这里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有封路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提醒花莲的乡亲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除此之外，看到在这个西部的国道这个道路的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封闭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全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来自胡凯儿 Who Cares 这首歌曲《烟影》，3:27。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台北市哦，这个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文昌路施工，会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啊，这个供双向来使用。水化往北，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全面有显铺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刚刚听了两首摇滚的抒情歌，现在来首跳跃一点的歌曲，翁郁君《生活态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0: 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哦，三弟，我很快乐。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我真的很快乐啊！哎呦，疼死我了！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1: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来哦，拉
2: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4: 就是不碰K他命。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是报名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8度，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白天会更高温哈。今天看起来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啊，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很多县市都发布高温资讯，像是在双北市喽，然后呢，在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哦，这个都是有36度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呢，因为背风侧。台东背风侧甚至是连续36度或甚至我看38度的这个机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那么就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呢，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阵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哦。所以这个下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是第1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哎呀，很远呢哈啊！虽然说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啊，但是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也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预测的路径呢，应该也不会往台湾附近而来。最近这几天就是留意午后雷阵雨，预计呢会在大概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开始啊，说会恢复典型的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炎。

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送上他是我们景广的好朋友林夕子这首第几首

林夕子的在三月的时候发行《我披着世界转动》啊，这张专辑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玩的是 EDM。然后呢，加上这个爵士的曲风，难得呢是由这个以单纯的钢琴伴奏。刚刚这首歌曲第几首歌？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施工事上蛮多的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看到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好，这里全线都会施工到6点钟。在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

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往北一点乌涂隧道呢，这里也是有清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则是裂缝灌注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啦。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面有改善工程，也麻烦你改走平面的侧车道。那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着我们的林夕子的歌，听着听着突然发现，他的音质居然有一点像严艺格呢。那就送上严艺格的《阎罗王》。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这个持续提醒在东部花莲地区朋友哈，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呢，今天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哦，因此呢，在万里溪桥是有预警性封路的啊，这个封路点管制，麻烦朋友们留意，走台九线呢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呢，也就是227.5公里有一个封锁点，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啊，这里也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呢，都是有这个封闭管制点，麻烦朋友们依照指示改道哦。要改道，就表示要绕路了。来自 Erica 这首《绕路》。

人生走走绕绕，也许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小心发现意外的景色。来到周末啦，啊，如果身体这个休息上许可，或者是哎呀啊，这个天气状况许可，出去走走绕绕，放松身心哦。稍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送给你，浪花兄弟的《让一让》。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五，还有周末。哎呦，周末可以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哈啊啊！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呢，有这个季军赛、季军和天军赛，然后呢好像下个礼拜一在台湾时间下个礼拜一的凌晨有冠亚军赛，哇，真的是太刺激了哈！那么一起来期待这次的世足赛冠军，梅西会不会带领阿根廷这个登上巅峰呢？周末期待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啦，拜拜。

0: 像梦写进空白里，只想能有用无谋的风，好像未知的天空化作云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星。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还有南下的30到38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又是在中午以后，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今天一样，东南部这边尤其台东，要注意焚风的情况。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差不多。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最高温在新北树林山家这里 30.6 度，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目前都是北部温度比较高，新北市还有台北。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十 cm， 今天晚上害怕漆黑，虽然一起安内共，但是那个歌曲节奏好轻快，对吧？哈，虽然害怕漆黑，但是有人做伴都不要紧啊。哦，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哈。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你在这三个美博的时候哦，千万不能度过的，拜托拜托，掌握好速度也是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现时间4:15了。文福台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呢，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外线要注意哦。现在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哈，在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注意一下外线哈，有军车在移动当中。好。另外因为花莲这边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要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哈，警戒区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

是森荣里、长桥里，还有山新、凤信、大荣、哦、那先前看到报道，其实如果是有那个列入户籍的啦、哦、有就是知道就是居住地的确在这边的，都会被就是劝告赶快撤离、哦、不过那更重要是外来的人不能在这个时候来到老人、哦、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呢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就是现在是台塘加油站前，从台九线 228.5 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北上车道，还有这个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哦、那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从台九线 227.5 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现在都是管制的、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好，路况了解，到播中，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4。

哦，这是叶蔻的版本《南屏晚钟》，虽然是老歌，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的风格很适合夏天的夜里，哈哈哈，蛮清爽的。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

前哦，在国三这边南下戏子，到国十西上，然后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哈。哦，先前讲的是南，然后这是在国三了哈。然后国一南下戏子到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赶快的进行，也是爱设计哦。

哦，蔡幸盈娟的版本《难忘的爱人》，这种爵士乐的编曲风格哈，也、就是很夏夜哈，希望让你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啊！我跟你讲，我这部哈三代同堂呢哈，同一个时间那个年龄的跨度太大了哈，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家少年的歌。啊，有时候发现啊，有这是出来开大卖场非常有味的，总是吼、哦，我们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层嘛，对吧？四点二十五分呢、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比较多，尤其国一哈、哦，要多加注意。那国一现在。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三南下从汐止然后到国十西向，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都有军车在移动当中，把目睭的背后金注意一下哈。

欧现时间4:31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在汐止到五甲系统要注意一下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国十西向，再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哈，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所以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哈。

0: 国一的话，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然后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这边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南下过内湖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一在南下西罗富区前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北上竹北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而国一高架是北上37到30公里五阳外二线也是有工程。国三的话，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封闭北向出口，南向这边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哈。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五呢，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也在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然后再来花莲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哈，所以目前在昨天的时候就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要特别注意哦，有封路管制的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哦，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薄荷绿工厂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那还要一个礼拜呢哈。但是对我来讲，哎呀，礼拜五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那个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觉得礼拜一的时间最慢，然后礼拜五咻觉得过去啊。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移线，还有国三汐止，然后国十西上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移线，两个路段都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小心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哦，已经4:44了。新广，我是雅玲。目前呢、啊，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哈。然后在台九线北上呢，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几个路段现在持续管制哦。然后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哦、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全世界哦，每一天都有很多记者在做直播，然后有时候直播真的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哈。然后就要看当下哦，这个进行直播的人他的一个反应哈、哦。然后美国有位女性的记者在加州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她是穿的像礼服那样的哈、哦。然后呢，正在讲着讲着，哎，突然她觉得哎，身上有个什么，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这样子哈、哦。那观众看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一只蟑螂飞过来，而且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是停在他的那个脖子跟胸口那附近。哎呀，他在那边啰啰舌，你知道，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地方？而且那个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看直播的人已经不太注意那个记者在讲什么，都在。

注意，你一家家做到底是被是被安怎呢？哈，哇！然后呢，这个记者很厉害，完全镇定，好像没有这件事，然后把他直播做完。事后以后，不过好在他直播做完的时候，那个蟑螂就飞走了哈。所以那个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哈。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怕蟑螂了，搞不好真的就是尖叫哈。不过这也反映出这位记者一个专业的素养了哈。他那时候是在加州，就是在播报说现在加州的天气也多热啊哈，就没想到那个蟑螂降落，而且大家看着看着就很担心那蟑螂哦，会不会跑到他衣服里面去哈？哇！然后因为这一幕直播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他们电视台隔天又重播了一次哦，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大家都说这个记者真的很厉害，可以这么镇定啊。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板凳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用这样也在表达那种感情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小强，谁是拖鞋？我当下紧拍供了哦，6:52了。在关系里边，有人是小强，有人是帮啊，你喜康比安尼谁谁念？这到底是爱的表现，还是只是爱谁谁念呢？

哦，这鱼啊，像会挂起鱼塘边的网啊。四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因为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闭跟管制哈、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面封桥，所以夜间的替代道路要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哈。哦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嘿好这主要是要避开、哦、因为在花莲这边万里溪的淹色湖呢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先前就已经发布

红色警戒，一定要避开哈、万荣村这边，然后森荣、长桥、山新、凤庆、大荣里，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再到国一南街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均车移动当中哈。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两个路段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哦，包括了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外侧

而在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过内湖也在内二线哦。还有目前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内二线在30到28公里有工程。而国二西行呢，在过莺歌系统外二线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西行大园入口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哈。还有花莲万里溪桥目前进行预警式全面封桥。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替代道路，请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是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零星短暂雨，然后今天台东也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市树林 30.6 度，台北市北岛也是一样。然后现在在新北市除了树林，三重芦洲也有到30度哦，以及台中的外埔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啊。

哦，这客语还有台语哦，这刘荣昌创作演唱的歌曲《种一女抢抢眼法》。好，我的客语不标准，他就是意思就是说种一朵很，这是很漂亮的话的意思嘛。他这一首歌在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那你可以用信心用汗水去灌溉它，有一天它会长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哈。哇，好。但我觉得大家也许听不懂客语，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非常非常轻快哈、哦。啊，你这套炸时阵哈、哦，真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真的要轻快起来了。哦，既然说心中有一亩田，总是会想到这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S.H.E 的版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哎呀，今天把就在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呢，竹北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内湖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二线也有施工。哦，国二的西行大园入口是施工当中哈，要注意避开。永兴的路况也当波冲，加麻烦看。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有一个扯铃队，然后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国际的扯铃大赛，拿到了青少年个人跟团体组两面金牌，而且他们那个教练团的助教也很厉害，拿下个人舞台赛对抗赛两面金牌。哇，学校特色扯铃队这样搞哦。有时候看人家在做那个扯铃，越觉得哇，神乎其技哈。那这是在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的扯铃队的名字叫五福临门呐、啊。呀，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哈、啊。

AKB48 法国面包，只是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3哦，啊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开哈。

0: 哦，欧巴雄七，技能三七五六七，一礼拜七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啊。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的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随即。另外，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再转国一南接五甲系统外线，先前说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哦，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是否这个军车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哈，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再来，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的外侧。而南下再过林口，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内湖内二线，都在进行工程。然后目前国一还是持续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而国三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然后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北向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二西行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有工程，然后目前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国五是北上雪隧乌涂隧道都在外线，而南港到石碇隧道是在内线有作业哦。哦，再来是花莲万里溪桥持续管制，在6点之前这里

还是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六点之前还是要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李亚明，叫晚了点，5:37啦。国三现在在南下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之间就是连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哈，小心。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说晚了点，张宇的歌曲叫《海藻》。

0: 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我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侧，所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有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谢谢。然后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这边也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移到了草化区哈。在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呢，要注意有两台追撞车停在这里哈。好，国一现在一下子有两个事故点，目睭来背好金。再来，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一线有掉落物。而先前是南下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雷达皮浪底加哈，注意起来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哎，最近呢，因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出问题，很多人担心说，哦，这样植物油还能不能吃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涉及了特定的产品，它的原料制成跟品质的管理，也不能推论说所有植物油都有问题哈。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真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你使用的习惯，这个才是对健康也是影响很重要的，很大的。好，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油，有一个概念，任何的油都不适合高温然后反复去做处理。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像很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坦白讲，你说油炸食物它用多好的油，不可能嘛。然后呢，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如果是长期高温然后反复加热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就容易有产生这样发炎的一些物质。好，所以但你说那满不离，人家如果是就专门卖炸鸡啊、咸酥鸡啊，或一些油炸食物，那也有的人想吃啊，但是建议你不要天天大量的吃，不要天天吃，你至少每天换一下嘛，对吧。好，所以是油，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如果是高温的去烹调、去煎煮、煎炒，你只要是高温，而且你又是反复，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油炸方面。还有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温度太高，其实也不好。任何油脂在高温油炸重复使用过程当中，它会逐渐氧化裂化，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那这些化合物它就会让身体产生发炎的反应，对健康来讲是不利的。那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只要油脂出现的颜色变深、粘稠，已经有出现怪味道或者大量冒烟，都不建议再使用了。那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油炸食物，拜托你那个油不能那个一锅油就用这样子大半天，你要去注意一下那个油颜色。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烹调，建议大部分是清蒸、水煮、炖煮、烘烤或短时间快炒，不要长时间让这个油暴露在高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哦，王瑞霞的歌《虾独棒》，真的，你就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煮，当然你比较好掌控，可能你用的油你也很清楚，知道一些什么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做一些清蒸啊、水煮啊，哈。那有时候外食者哦，伊讲吼，我伫外口食，讲实在吼，大部分竟然给你都是遇到油炸的吼，尤其现在变冻对吧？哈，那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就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同一类的食物哈。那油炸类你嘛唔通，逐工拢食哈济，总先换一个口味啦哈。有时候今天吃一点那个水煮的或者沙拉什么的哈，不一定逐工拢爱食固定同款的物件啦哈。来5:51咯，那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入口遭到内侧锥状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有两台事故车，要小心哈。再来，掉落物不少，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是全线都有轮胎皮哈。然后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要勒拉培让里加注意哦。再来，现在哈，在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边发布红色警戒哈，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村、万荣里、森荣里，然后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哈，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了哈。尤其是在地人应该是很清楚，但就怕有些外来的，甚至可能外地人啊，不知道情况和各种礼拜哈，趁门不可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5:53哦，哎，刚讲厨房，哈哈哈哈，你哪里我靠糟总，哎呀，阿哥为人先把感谢哈，台湾的好食物真正袂少哈。哎，郭婷云哦，这个我真老的。个水鬼也带完了。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已经5:58来讲一下哈。昨天7月16号是所谓的世界蛇日，就是溜啦哦，蛇。你讲蛇毛业绩季哦哈啊。然后呢，这个新北市1月到5月累计捉蛇案件了1358件哈。然后他们抓到的地区主要是新店、淡水还有汐止。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哎呦，龟壳花出没中。好，那动保处也提醒大家，看到蛇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打它，尽量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那这一个5个月份里面通报数量最多的，第一名是龟壳花，第二名是红斑蛇，第三名是黑眉锦蛇啊。所以住家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也不要裂缝的这种孔隙，重点也不要杂草丛生，以免这个蛇跑进你们这里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哈。而在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除此之外，在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在南下过内湖还有林口一前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

0: 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基本上跟昨天一样哈，那也是在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台东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啊，一样有高温提醒，包括了新北彰化云嘉南屏东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高温，然后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也有到34度哈。中午前后大家呢都很热，然后目前这个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目前温度比较高的是在北部，然后台中的外埔区这里也有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哦，温柔的歌声来自神话所演唱这首歌叫《晚霞》。你讲这把套餐，我跟你讲，有时候晚霞跟晨那个早晨的彩霞，有时候紧拍婚哦，哈，在那个刚刚出现的那一刻哈。但是呢，重点是哈，你把酒来备好金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1哈。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来，在万里西桥这边，因为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哈，那现在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然后这是北上，哈，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目前还是封路管制，哈。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早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因为它已经快要接近满水位了，真的是要高度的去注意哈。那目前警戒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还有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哦。然后国一是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6:16，那目前呢在国三这里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五雷纳婆浪里加，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掉落，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成功大学的学生呢，自行组建的所谓的人力潜艇，叫特海狼团队。他们携带第三代自制潜艇蔚蓝号去参加欧洲的国际人力潜艇竞赛，那不但第一周顺利通过所有的规定检查跟测试，取得正式参赛资格，而且成功晋级的耐久赛也完成了比赛，刷新了他们队史多项的记录。在欧洲举办的这个国际人力潜艇竞赛，两年才办一次，那最主要呢是考验学生在人力潜艇设计操控还有推进的效率工程整合能力方面哦。全世界

好几个国家19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是12支队伍取得正式竞赛资格。那成大的特嗨狼团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第三代的潜艇全长说大概3.1公尺，船壳的重量60公斤。那用的这个材质哈，跟传统的工法来讲，说更有效的提升制作品质跟尺度的精密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的人梦想是要打造非常厉害的人力潜艇。来哦，合果仁的歌曲《大船入港》。

甲面茫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总把风吹过去，嘛互人看好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

0: 命你，这摆有梦最佳情梦照顾我的兄弟，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代表我的心意，代表我的城市，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甲我感觉看风大声看出来的鸟，让世界拢知影，我的名望愈做愈大。
1: 哦，大声把自己的名画出来，名望愈做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吼。讲的大船入港是一种意象啦，吼，将来我一定有成就，我的看，精神到来最适合，感觉上又有希望，吼，来赶快许愿，而且看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赶紧探查，吼。

来6:23，国一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哈，虽然有放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跟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要小心，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国一说北上91公里竹北外线哦，不是在那陪是规粒在那让你家整颗轮胎哈、哦，所以这是轮胎掉落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小心哈。先前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那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要注意掉落物，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也有木棍掉落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在北大武山，它这个在那个棱线上面到夜晚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被一道闪亮的红色的光芒吸引，说呢这个肉眼看得很清楚，远在20公里像屏东内埔龙泉，甚至在高雄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山顶非常显眼的红光，大家就很好奇，在网络上口口蒙，那到底是什么光啊？哦，是不是神秘的什么现象？并不是，这是因为在山顶呢有一个大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立顶山山顶，宽有7.2公尺，高有12.1公尺，那整体的高度相当于8层楼高哦。因为它在山顶，然后视野也有辽阔哈，所以呢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啊。那为什么山顶会出现这么巨大一个十字架哦？在马家乡这边，居民台湾族卢凯族为主，主要90%都是信奉基督教哈，所以对部落居民来讲，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也是生活重要的信仰。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乡呢设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地标，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回家的方向哈。然后也希望说，哎，透过这个醒目地标，变成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这边玩啊，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哦。但是要摆在哪里哦？这个考量很多，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变更啊、供电的问题。而且它必须放在视野良好哈，说公所花了很多年哦，找不到合适的点，一直到民国109年左右才知道说啊，立顶山山顶那个监测站哈要撤离了，但是建筑物保留，哎，想说这样刚刚好，那这边就很适合来架设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十字架，所以一直到现在哈，夜晚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是屏东山区最近最有辨识度的地标啦。

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有整颗轮胎掉落啊。而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有轮胎皮。倒是国一原本有个事故点，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细武过五股转接到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哈。国三两个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快关前外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沙路前中线雷纳普的代际都已经结束了。再来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接近满水位了，先前早就发布红色警戒，那要注意避开警戒区域，包括了万荣村、森荣里、长桥、山心、凤信还有大荣这几个乡里，一定要注意避开。然后现在在台九线这边还是持续有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持续管制哈。

0: 然后封闭一个车道部分，包括了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还有马太安湿地公园对面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2: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4: 我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2: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5: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2: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1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6: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2: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3: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

0: 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来恭贺消息，那个原本国一啊北上在竹北外线整颗轮胎掉落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且呢，北上在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轮胎皮，以及在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马西德纳普埃的代际都已经解除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6:42，国一高架现在出现了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在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要小心，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目前万里西

地球这边持续有管制性的封路情况哈。那管制点北上的话要注意避开台糖加油站前，再来这是在台九线台糖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

欧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我们关到那只要我看到太阳我都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阿里公可能后边嘛，需要记得带雨伞、今天呢，通常这几天像在台北这里都是那个中午前跟中午后，哎呦，真的戏剧张力蛮强啊。中午前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中午后真歹讲哦，瞬间变脸哦，有可能落雨。6:47了，来国一高架南下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咯。还有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五股一出口前的路间砂石车停在这里，有通知处理。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浪里加。

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夏天是澎湖旅游旺季，来到这边不只是水上活动很吸引人哈，其实这边呢赏鸟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是来欣赏燕鸥的最佳时节。然后台湾第一座 海鸟保护区在猫屿这里哈，其实不只是猫屿啦，哦，应该说澎湖很多无人岛，那个真的燕鸥很多，哦，澎湖最主要的有六种会在这边繁殖的燕鸥，然后来到这边看到那个视野，就你不用怕说看不到，就一大群。然后有的人看它呢，在这个岛上或者是海边或者在港口边飞翔觅食，哦，那个燕鸥最怎么讲，不管你是懂不懂的那个鸟类生态，对大部分人最吸睛的就看它觅食的那一种壮观有的像轰炸机一样，哦，然后呢其实在澎湖这边跨海大桥也是一个很好欣赏燕鸥的点哦。所以夏天如果有准备到澎湖来旅游的话，记得把观赏燕鸥也放进你的旅游行程里边啊。

哦，这是伍佰跟范晓萱一起合唱歌曲《海熊诶的》哦，不止在展现哦，我们台湾夏季其实在这个赏鸟的资源，这种视觉的景观也是非常的华丽。还有也呼应了美国呢，有一个外电报道，奥克兰消防员最近他们出动扑灭了一辆这个车辆的火灾，在控制火情之后发现了什么？哎呦，有一只小鸽子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呼吸困难哦，这样子哦，走路步伐蹒跚，哇，消防员很细心，赶紧为这只小鸽子佩戴呢专用小型的氧气面罩哦。你看有鸽子可以那么小的哦，金钩锥的这样一个氧气面罩哦，提供给他氧气，哇，所以这个消防局最近发布的他们救援的视频哦，在网络上哦，哇，引起很多的关注哦，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好温馨哦。

好，6:55了。现在台北松山这边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路口有大量散落物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有砂石车停下来，还有台78线西行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都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很夸张的外电报道，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但并不是，这真的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抢案哈。那个有一家宠物店，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把抱起了一只黑白色幼猫，他叫木兰花，好，抱起来就往外狂奔，等于他去人家宠物店偷那一只猫咪就对了，说过去2个礼拜天天都去看，就看中了那一只猫咪。哎，结果呢他偷走了这只猫，你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你知道吗？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然后他竟然是去抢劫银行。好 ，OK， 然后呢，他因为真的手法很生疏啦，哈，结果他呢要抢劫银行之前，跟那个行员说：“你帮我抱一下这只猫，哈。”真的，那个行员真的是那个不太敢相信还有这种要求啊，哈。他是先帮忙说抱猫，然后再拿出纸条要求行员要给他现金，哈。不过警方接获消息的话之后很快的封锁银行，然后就把这个男的逮捕了，但是这只猫咪也跟着被这个送到警局去了哈。他很无辜，他说我不是投火，那个表情是无辜哈。然后在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说，就是这个木兰花金盆洗手了哈，绝对不会去抢银行哈，真的关他什么事啊哈，这只可怜的小猫咪。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节他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哈，证明他有看到哈，是这个非常荒唐的很夸张的也很突兀的这样一个抢案，其实很快就落幕哈。但这只猫咪的表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啊哈，真的很无辜耶。

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奈奥礼拜一再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的情况已经排除哈。而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留意有砂石车停下来哦。而台78线西行在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松山忠孝东路5段跟松山路路口大量散落物要留意哦。还有目前花莲万里西桥这边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台9线封路管制的点北上台塘加油站前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还要注意避开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6: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午后，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一个几率，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部分，今天各地高温普遍都还是在32到35度左右，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

0: 上的一个高温。那在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粉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中午前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那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彰化以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昭晨。
0: 好，谢谢。
1: 谢谢。

来自朵莉宝贝所演唱的甩葱歌，早上的7:11，好，那一早呢准备要出发之前记得要检查好你的车况啦齁。那在前几天呢也是因为这个高温炎热，很多车辆有那种故障啊爆胎等等的一些状况，因此呢车体的检查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齁，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现在有起事故排除了，哦，那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186.5 公里，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现在都排除。而在国一的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南屯交流道要往工业区的方向下匝道都是车多，在国一往北的 26.6 公里，刚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呢有掉落安全帽。而在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在路间有砂石车停放在现场。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木马屠城记》，早上的7:15。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好的，马上来关心这个道路的状况。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Vi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我到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博一南下目前只有南下桃园出口往桃园入口往机场系统方向，因为往机场系统车多有排队状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侧行车。那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车多的，目前车速约50到60左右。那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这里车多，再往北桃园往林口方向大概48到46左右，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往北林口下坡路段有2公里左右的车多路段，车速也维持在30到40公里。北上环北三重到台北路段目前是车多，也维持在1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往大竹出口有车多现象，驾驶朋友提早靠外侧行车。那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宝山出口前有排队车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那北上的中和还有到新店目前都是受出口车多影响，会有出口前会有一些 车流。那这以上是北上的北部地区路况。那中部地区目前车速正常，南部地区目前也是车速正常的，那请驾驶朋友放心驾驶。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谢谢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淑芳。好，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163到213.5公里深港到大城双向内外线车道呢道路的巡查，而在台61线130哈，那这个地方哈南北双向会进行这个巡查之外呢，还有一个坑洞修补也会进行。而现在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往北，目前车多。台78线西向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而在台64东向五股一出口前，在路间有砂石车停放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蔡日轩演唱的歌声《不爱别的》。好，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了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双向在 13.5 啊，那这个地方的新台五路路灯好像没有关。而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车多。国三北上新店隧道前在路间有抛锚的故障车，还有在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现在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 186.5 公里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 30.6 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

来自杜德伟演唱的歌声把你宠坏。好，目前在国一南下刚过林口 A 出口外侧两线车道呢发生了事故，在进行处理。台六十五线北上在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 30.6 公里中间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记得开车的时候呢跟车要准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那在变换车道之前请先打方向灯。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无限开关所演唱的 Joyful。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已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农保署表示预计最快今天溢流。花莲县政府昨晚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保全户可向公所申请证明。受到红色警戒影响，台铁宣布中午十二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上午十点前将公布午后行驶资讯。乘车日7月16到17号，起讫站花莲至台东沿线可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行政院会昨天拍板，清安 3.0 将在8月1号上路，除了提供无自有住宅家庭前3年利息补贴2码，其后逐年递减优惠，也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等三大限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在报盈利油品下架批次，食药署表示，中联盈利4月1号生产油品未呈报列册，即日前开罚1.6亿元，再裁处300万元。另外，台糖表示，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产品总量约2881公吨，其中约2146公吨已采预防性下架，另有未包装的大豆沙拉油约735公吨储存在厂内油槽，以相关程序妥善管控。受影响的产品已在7月1号送验时证明合格，再次送验结果将在24号出炉。记者杨欣报道。
4: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报。
5: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还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

0: DH-150401。 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提示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曾是全台最大的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其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昨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时间早上7:3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0.6公里，在过了林口 A 路段前，好，这边是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目前车多。台六四西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车多。国三北上在新店隧道前，在路间有抛锚车哦，现在还在进行处理。在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往北，目前也是呈现车多。

来自 Sweetbox 所演唱的 Life is Cool， 7:42。好，目前在国一南下的40.6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目前都车多。

0: 这首日文歌曲叫做 Up Downtown， 7:45。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北上273到271公里古坑路段外侧进行施工。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而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车多。在台61线双向的85公里，在枋岭路段双向内外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九队邓明龙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好，线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危险驾车、危险驾驶哦。那到底呢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态样是属于危险驾驶、危险驾车的行为呢？
3: 是的，依据哈道交条例第43条的规定了哈。那一般我们驾驶人知道，就是说超速啊，超速规定的时速40公里以上，就是属于危险驾车，那这个罚款也是蛮严重的了哈，那是处罚新台币6000到36000，那还要吊扣牌照啊，汽车牌照6个月，哦，就是说处罚相当严重，那除了说超速40公里以上，啊，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在高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骤然减速。或者是说在车道中啊暂停下来，那这都也是一些这个列举式的这个危险驾车行为。那我们要大概跟驾驶朋友提醒的就是说，这个逆向行驶原则上没有问题，可是经常有时候会发现哈，那我们的驾驶朋友过了交流道，原本他要下去，结果好忘记下交流道，结果经常有跑到路肩的时候，然后倒车啊，倒车，然后才要下交流道。那这个情形以前啊，我们的驾驶朋友认为说这是一个小问题，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属于危险驾车的一个行为。那所以说拜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这样子在路肩倒车然后下交流道，那一定要到下一个交流道去回转啊，这样子是比较安全。
0: OK， 所以说驾驶朋友如果说路况不熟下错交流道的话呢，就不要在那边倒车的，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不要觉得说啊，我就只是在路肩倒车应该没怎么样吧，但是其实这样也是这危险驾车的一个行为态样，然后这样真的是很危险的。
3: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因为我们北部啦，那有隧道群啊，隧道也比较多，
0: 对，
3: 那有些朋友他可能是临时想到说有事情要办，那就在隧道的前后了哈，那是属于公务回转道。那你在隧道前啊，这个回转，这个也是一个危险。

0: 驾驶的一个行为。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情形偶尔也是会见到我们驾驶人有这种状况，也要特别提醒一下。那另外还有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有时候高速公路我们驾驶人可能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注意后方来车啦，骤然减速，或者说不小心当然变换车道之后与后车太近，那就引起这个后车的驾驶人心情啊情绪不是很好，
1: 是，
0: 那有时候会变成造成两车互相尬车啊，或者说我故意跑到你车前骤然减速或者说把它逼停，那这些行为都是不好的一个状况了哈，那也是属于一个危险驾车的一个情形，
1: 没错。
0: 那也是要跟我们的驾驶朋友说这个不论是变换车道还是这些其他用任意情况逼车的这个也是危险驾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好，所以说在国道上面行车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刚刚我们的副大队长讲到的这些太阳千万不要去做那这些都是不 OK 的，而且也是有相关相当大的处罚，甚至还有这个吊扣牌照的一个部分了好，所以说刚刚讲到的不管是超速啦还是说你下错交流道在那边倒车的话呢，这样的都是属于这个危险驾车的一个部分。好，那像是关于这个超速的部分就是到底在国道上面为什么速度会不能那么快呢？就是大家就是万一有这个超速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性或风险吗？
0: 因为你超速的话那一般而言只要不是超速很多的话，那是属于还可以一般驾驶人可以觉得容许的范围。那交通部它规定为什么说40公里以上就危险驾驶，因为这就是已经超过当地的速限太多了那你自己严重超速不仅危险也会造成别人的危险。那经常万一不小心有失控或者说有时候下雨天他打滑还是坚持要比较高速的行驶的话，就有一个危险驾驶的一个情形。那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我们曾经在实务上测照有发现到当事人就双手离开了方向盘这个在吃便当或者说滑手机这种都有发生过的一种案例我们这边也都有了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有一些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车辆，那我们驾驶人可能是偷偷就是说将手机放在方向盘那边来追剧追剧这种情形刚好也被我们这个执法人员有看到了也有举报到所以说都会有这一类的一些状况那所以说也是要宣导我们各位驾驶朋友千万不要有这种行为
1: 想说跟着开车太无聊，我把那个手机那个开个剧
0: 方
1: 向盘那边看哇，那这样警徽
0: 样的一个行为对对对，所以说尽量将一些行为太阳来跟各位听众请听众们注意千万不要这种驾驶行为还有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就在滑手机就双手放开滑手机
1: 对
0: 也都有这一种的案例啦
1: 对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因为万一前方有个突发的状况你眼睛还在看剧你还在追剧你根本是来不及做一些其他的反应就有可能会直接这样撞上去了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你双手离开了方向盘的话那一旦遇到有突发状况你没有办法及时去反应还有操纵你的方向盘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属于其他危险方式驾车的一个行为所以说也是列为这个危险驾车那所以说这个一定要驾驶朋友不要这个分心做其他的事情专心开车注意车险状况这样子是安全的一个行为
1: 好所以说我们驾驶朋友呢真的不要觉得说这只是一件小事情我就只是拿着手机看个剧我还是有在看前面之类的可是你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你已经没办法完全的专注在那个前方的道路状况你甚至呢万一有一个突发的情形你根本来不及从你的手机到你的方向盘这样的过程就有一些落差就对了你根本是来不及反应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说哇就只是捡个东西吃个便当而已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万一发生了突发状况根本是来不及踩刹车来不及做反应大家真的不要这样做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滑手机你想要吃便当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好好的就去做你的事情对不对
0: 是 的,
1: 的
0: 因为有在驾驶行为你如果说做其他事物的话容易导致分心
1: 对
0: 那我们另外也曾经有个案例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车

0: 辆哦都比较进步啦。
1: 嗯，
0: 那有的车上会有那个影音设备
1: 哦，
0: 啊，就是这个放影片啊，哈，哦，这一类的。那看导航是没有关系啦。
1: 嗯嗯。
0: 那我们有调查显示，就是说，如果说你在驾驶行为中哦去看那个影音设备的话，
1: 嗯，
0: 哦，大部分可能是看一下什么影片啊，哦，电视什么等等。
1: 对， 对， 对。
0: 那就会造成哈，哦，驾驶人的分心。
1: 嗯，
0: 因为你一定会啊，无形中哦，要稍微去瞄一下，瞄一下，
1: 对，
0: 那这样子就会失去注意车前状况的一个情形啊。
1: 对对对，
0: 啊，那所以说也要请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1: 嗯哼哼
0: 啊，可以看导航，可是千万不要去看那个影音设备，
1: 对， 对， 对，
0: 哦，因为我们曾经有发现，哎，欸，事故啊，处理的时候，哦，啊，驾驶人送医，啊，我们远景到场的时候啊。发现这台车的影音设备哦，还在追剧的一个状态，
1: 哦，播放这样子。
0: 对对对，哦啊，那所以说我们猜测可能就是说他有使用这个影音设备哦，可能无形中哎，嗯欸，瞄一下看一下，嗯，他就会失去对前方车前状况的注意啊。
1: 没错，哦，所以说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影片的关系，他造成他分神了，哦，他分心，
0: 欸，
1: 啊，结果就没办法这个做一些其他的反应这样子，哦，
0: 是的。那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将这几类型哦，比较我们驾驶朋友容易疏忽的状况哦，
1: 嗯，
0: 然后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
1: 对，真的是要记在心里啊，哦，因为明后两天又是周末假期了，应该很多人都会出去玩啦，哦，但是开车的时候呢，要想起我们刚刚副大队长讲到的这些行为，哦，真的是不要发生，哦，希望不要去犯这些错误了，哦，是，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邓明龙副大队长今天在线上给我们的提醒，谢谢副大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啊，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副大队长，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早上的7:56，好，大家一定要专心开车啦，齁。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4.5到324.7，再过了大湾交流道，在内侧路肩上面呢，齁，有一个铁管掉落，是一个黄色的铁管呢，啊，掉在现场。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车多。台66往西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哦，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而再来呢，这边是在台72线呢，啊，双向的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也在进行道路的巡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70.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4.5 公里到 324.7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到机场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呐、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啉烧酒搁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喔。
0: 哎，不要紧啦，我敢来啉一丝酸尔尔啦，无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袂记得你顶个啉烧酒赛车，险险啊弄着人。那吃罚单哦，连经济汽车自行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啊，对哦，安尼无好，饮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饮酒赛车，唔那爱罚钱，经济汽车自行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塞车，若是要塞车，就